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之前也谈过带状疱疹，和主任聊了聊之后呢，发现带状疱疹呢不仅仅呢是一个免疫的问题，也会跟我们的季节节气还有这种四季的交替有很大的关系。特别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不少带状疱疹的病患，原因是什么？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吴大胜主任。主任你好。
10: 喂，你好主持人。
9: 为什么这个季节我们认为大家伙这个季节阳气生发呀？啊，中医不说吗？这个春夏养阳，那这个时候生发的阳气不是我们免疫力应该比较强的时候？然后您又提到了免疫力和带状疱疹之间的关系是它俩是紧密连接的。
10: 对，
9: 为何这个时候又会有这么多的带状疱疹的患者找到您呢？
10: 这个跟人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现代的比较生活条件比较好吧，夏天虽然很热，但大家都愿意在空调房间里待，
9: 比较凉爽。
10: 因为外面太热了嘛，所以就贪凉，吹空调啊，喝冷饮呐、或者是因为太热晚上休息不好，都可以导致免疫力下降。带状疱疹的发病呢和免疫力是有直接相关的，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免疫力下降，都可能诱发带状疱疹的发病。
9: 所以带状疱疹如果连线题来做的话，它一定就是跟免疫力是完全直接关系。
10: 对，
9: 那是不是是一个双向的直通车？也就是说当带状疱疹发生的时候，它的免疫力也一定就是下降的。
10: 对啊，首先呢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出现了带状疱疹，但是当带状疱疹发病之后呢，因为病毒的侵蚀导致人出现疼痛啊，或者出现皮肤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水泡之类的，

0: 带状疱疹也好，或者是避免发生带状疱疹也好，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免疫力的提高。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说带状疱疹的易发人群，免疫力差，那么我们在想，是不是老年群体居多一些？
0: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按照常规来讲，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呢是随着年龄增高而增高的，在理论上50岁之前是很少发带状疱疹的，而60岁以上的患者呢，发带状疱疹的几率就高，并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带状疱疹这种病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的可能性也就高。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过了60岁之后呢，几乎都60%的患者在疱疹，急性期过了之后会残存一些神经痛，但是有的患者呢，因为体质比较好，可能就自行修复，使这个神经痛呢，比较早就结束了。但是呢，有的患者的体质比较弱的话，或者是感染期的时候，也就是说急性期的时候，他的病毒低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神经的侵蚀比较重，这样也容易留下疱疹或神经痛。所以呢，60岁低于70岁，70岁低于80岁，如果说90岁以上得带状疱疹了，都几乎可能100%留下疱疹或神经痛。
1: 所以一是高龄，越高龄可能免疫力越差，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二呢，就是你越不早干预，最后的这个不光是他发病的时候是痛，之后的神经痛会蔓延很久，
0: 对，
1: 有可能会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比如说这一波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呢，你因为当时干预治疗的时间病程比较长，或者一开始没有干预，最后拖拖拉拉半年以上，那么是自愈了半年或者一年，但是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免疫力差，它这根神经就很容易链接到这儿吗？
0: 经常出现这样的
1: 真的会这
0: 问题，对，
1: 样，
0: 经常
1: 就是它
0: 出现这样的
1: 会复发，
0: 问题，会
1: 而且
0: 复
1: 是
0: 发，
1: 原路径的复发吗？
0: 对。所以呢，带状疱疹本身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生免疫疾病，不是说得了一次就好了。
1: 这不是有疫苗吗？那疫苗，
0: 有疫苗可以免疫，但是不能说自然免疫，就是说我得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就好了。还有就是说，如果说疱疹后你留下的神经痛时间比较长，当你免疫力再次低下或者受到其他外界什么干扰的时候，这个神经痛呢可能还会发作。
1: 所以这个一适龄的这个年龄没有发生之前可以打，发生之后这个痊愈之后也可以打，是这样吗？
0: 对，
1: 这是一种预防的方式。
0: 这
1: 第
0: 个，
1: 二个就是提升免疫力。
0: 打疫苗呢是目前来说，预防带状疱疹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它的打疫苗的时段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无论是国产的和进口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它预防接种的时间都已经提前了。以前是50岁以后才可以打，现在呢，分别在40岁啊，或者是我听说现在有的疫苗在研发18岁之后就可以打了。然后呢，如果是你不幸罹患了带状疱疹，那么在疱疹痊愈后的半年之后，也可以打带状疱疹疫苗。
1: 痊愈之后，彻底就是符合我
0: 对，
1: 们在医疗当中的这个指标，你已经痊愈了，
0: 对，
1: 半年之后就
0: 就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打
0: 打
1: 这个疫
0: 了啊。
1: 苗了啊，这个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一些高龄的60岁以上的哈，这老年群体或者高龄的老年，但是我们身边的确遇到一些青年朋友，年轻的孩子也出现了带状疱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您这个在。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孩子？我身边真的有。那到底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况？年轻的孩子是不是免疫力更强一些？他们的自愈能力更强，就不用进行干预就能自愈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正在直播。现在你可以和我们的吴大胜教授来进行沟通的方式，比如说“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交流。既然我们的主任是疼痛科，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谈到了您的领域当中的一部分带状疱疹，
0: 对，
1: 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痛，包括这个癌痛，再包括其他的骨关节的一些肌肉啊、骨骼的疼痛，您也可以留言。欢迎大家呢，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 内账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0: 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4: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身边有这个小伙伴比我小很多的哈，年轻的孩子，那也出现了带状疱疹。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跟免疫力相关，你遇到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呢？
1: 我遇到最小的患者应该是32、33岁的患者。
0: 嗯，跟他聊过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饮食状态，才导致出现了带状疱疹的年轻化呢？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0: 嗯，
1: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带状疱疹和免疫力直接相关。
0: 嗯，
1: 而这个免疫力呢，实际在日常工作中是和年龄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免疫力会有一些下降。如果年轻人得了带状疱疹，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患者群。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他这么年轻，他的免疫力不足以抑制疱疹的再次那个繁育？这样呢？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够导致他的免疫力出现这么急剧的下降。首先，我们就要问患者：你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真的很疲劳？
0: 嗯，
1: 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啊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导致了他很疲劳，连续多很久没有好好休息的话，出现了带状疱疹，这个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出现了带状疱疹，那么是不是因为其他隐匿性疾病？
0: 哦，还有可能
1: 是
0: 隐匿性，
1: 尤其是一些重度恶性疾病，
0: 嗯，
1: 导致的免疫，比如说肿瘤患者，
0: 嗯，
1: 所有肿瘤患者几乎他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的。那么呢，其实年轻人得带状疱疹，如果自身没有那么过度的疲劳的状态引起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查一查他是不是有没有被发现的恶性疾病，
0: 嗯，
1: 或者是导致免疫力下降的疾病，比如说一些血液病啊，一些免疫风湿病啊，等等等等，都可能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
0: 嗯，
1: 然后出现这个带状疱疹，这也是给人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要关注你自己整体的健康了，你的整体健康可能出现问题了，然后才出现免疫力这么急剧下降，导致了疱疹的发生。
0: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也要加倍的小心才行，尤其是年轻人的夜生活多，熬夜，晚上再砸个地摊撸个串儿，喝点啤酒，这可能这一宿就比较兴奋，后半夜才睡，或者长期的后半夜休息倒夜班的，这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1: 对，
0: 那再加上一点我猜到的，还有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个不良的情绪会导致人整体的一个变化。
1: 对，
0: 您给我们说一说您遇到的案例好吗？
1: 我遇到的有一个36岁的一个男性，
0: 嗯，
1: 他是一个教师，
0: 哦，真的，
1: 对，他，并且他是一个

0: 高三的一个班主任，
1: 太辛苦了，嗯。
0: 五月末的时候得了大量疱疹，就是因为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学生高考的问题，所以呢出现了这个疱疹。但是由于早期他还离不开工作，所以呢治疗呢相对来说就有一些延误。这样呢，在学生高考之后，他才来就诊，
1: 正式进入一个干预的这种正确的循环当中。
0: 不是，他这个已经略迟了一些，应该是大量疱疹，应该是疼痛呢和那个疱疹结痂之后一起痊愈的。但是呢，如果说疱疹已经痊愈了，那么还残留疼痛，尤其残留一个月以上的疼痛的话，那么就已经进入了疱疹后疼痛神经痛期了。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带状疱疹的疼痛应该是皮儿也都愈合了，结痂的这个问题也都好了，那它疼痛就应该结束了。
0: 最少要在结痂后一个月之内就要结束了这个疼痛。
1: 如果说整个皮肤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只有一些疤痕，都已经没
0: 有
1: 伤口了，
0: 色素沉着，对啊。
1: 然后还有延续的一两个月、小半年还在疼，那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说明呢，你自身修复的功能没有达到后期的要求，所以呢，在疱疹侵蚀神经之后呢，你本身对神经的修复没有完成，所以才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这个情况。
1: 哦，您看看，所以这个越早的干预越好。但是有没有人会，他也想干预，可是他不知道一开始就是带状疱疹，会不会跟其他的一些皮肤的疾病、跟疼痛有关的疾病能够混淆呢？
0: 带状疱疹这个病吧，如果说和其他的疾病混淆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它长得比较有特征，它是沿着神经走形长的，并且呢，多数都是沿着单根神经走形长的，所以呢，在临床上只要发病，就可以很明确的诊断。但带状疱疹发病的早期会有一些误导，因为带状疱疹发病呢，它分那么几个型，第一个就是说先起泡后疼。这种型呢，相对来说诊断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说，起泡和疼痛一起存在，这种型也比较好诊断。最不好诊断的一种型就是说，疼痛先于起泡，有的患者疼了将近一周了，然后才起泡。这个就是说，先疼后起泡这种型呢，在疼痛的早期出现的时候，很难诊断为带状疱疹，因为带状疱疹是以皮肤改变为主要诊断指标的，但单纯疼的话，就诊断为带状疱疹，这个有时候容易误诊，因为神经痛呢，它还有好多其他疾病会出现，比如说由于脊柱的原因呐，或者是由于肋间神经的原因呐，或者是由于外伤的原因呐，还有就是说有一些身体内部的原因，比如说肺子的原因导致了这根肋间神经出现问题，受到影响出现的疼痛，这些都可以出现这样神经痛。
1: 所以没事多听听会养生会健康，可能就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我们尽快的进行一个干预筛查就很重要了。一般这种如果说怀疑是这种带状疱疹的神经痛，是不是就到疼痛科一般查几个步骤就能够准确发现呢？它还没有就像您说的这个开始爆发的时候，光有一个神经的走向的疼痛就能够判断吗？或者能说准确判断吗？
0: 光有一个神经的走向的疼痛就能准确判断，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难。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疾病呢，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一个检验的指标，
1: 就没有什么一化验血，它就出现了什么什么病毒，
0: 对，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检验指标能够确诊它。而但是呢，像我们在疼痛门诊遇到这样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首先他不管什么情况，他已经出现了神经痛，那么呢，先按神经痛进行治疗，然后告诉患者一定要高度关注疼痛区域是否出现这种粗壮水泡。如果说回家之后出现这种粗壮水泡了，就马上要进行过来治疗，要进行抗病毒治疗。因为带状疱疹发病的抗病毒治疗最早期最有效的时间是黄金72小时，在这72小时内，足量的规范的使用抗病毒药物，就可能很有效的控制这种疾病发展的转归，能够让这种疾病呢，在相对比较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它整个的病程。同时呢，辅以神经营养药物和抗神经痛的药物的话呢，就可能很有效的避免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生。
1: 您刚才提到了足量的、有效的这个药物的应用，在早期的时候，
0: 对，
1: 那就是可以减缓它整个的一个疼痛和患病的周期时长啊。

0: 那这种抗病毒的用药，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不是一般有抗生素，还有抗病毒，但是不是说一旦是病毒感染就很少有特效药，一般都是靠自愈嘛？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带状疱疹出现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抗病毒药呢？
1: 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呢，它是一个古老的病毒，
0: 古老的病毒，
1: 它本身发生变化的几率相对来说比较小，和其他一些新发的病毒发生变化的程度呢，相比来说要弱一些，要慢一些。所以呢，抗带状疱疹的病毒呢，常规是有药的，比如说那个修复定啊，比如说那个法西洛韦啊，那个比如说那个阿昔洛韦啊，等等等等这些抗病毒
0: 这是
1: 药
0: 可用
1: 呢，
0: 的，
1: 都是可用的，在临床上呢是有一些比较规范的抗带状疱疹病毒的药物。
0: 也就是说，其实早发现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早期发现的一系列的问题的。毕竟我们是疼痛医学科，所以解决的还是不疼的问题，
1: 对，
0: 是
1: 首
0: 不
1: 先是
0: 是？
1: 考虑患者疼的问题，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疾病吧，它本身也是个自限性疾病。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呢，也可以好。但是呢，如果说在早期病情比较重，或者是自身条件不好的话情况下呢，还是需要加以干预的。
0: 我们有位朋友向您咨询了，他说：“主任好，带状疱疹发病没有皮肤疱疹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刚刚发病的初期，只是已经有神经走向的疼痛了，但没起疱疹，是
1: 对，
0: 这个意思吗？那他还要再等吗？还要等他起疱才能确定吗？还是说现在
1: 对，
0: 可以用药了呢？
1: 一定是要等到起泡才
0: 必
1: 可
0: 须
1: 以
0: 得
1: 确定
0: 等。
1: 是不是带状疱疹。起泡之后呢，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但是起泡之前，我们可以使用抗神经痛的药物，对这个疼痛加以控制。
0: 还有，在这个时段，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大家伙儿比较关注。既然带状疱疹那么疼，大家都不想这个发生，而且呢又有了相关的疫苗，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打疫苗？除了年龄以外啊，这个年龄您也说了，基本上18岁还是多少
1: 那
0: 岁？
1: 目前有疫苗是十八，
0: 十八岁以上
1: 我
0: 都
1: 不知道
0: 可
1: 它
0: 以
1: 上
0: 了。
1: 没上市呢啊。
0: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对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的慢病的要求？什么样的疾病是不能用的？还是说这些都无所谓？包括特别想提示一点，就是有没有血栓的、跟血液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能不能用这类的疫苗？
1: 目前带状疱疹病毒疫苗还没有这么广泛的一个紧急症。如果要是想打带状疱疹疫苗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免疫机构或者社区卫生院都可以进行咨询，他们会很明确地告诉你什么样情况可以打，什么样情况不能打。
0: 总之呢，就是更它的这个适用的人群更广，
1: 对，它的适用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宽泛的。
0: 比较宽泛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预防方式。第二个呢，当然了，就同步的预防方式就是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哈。还有就是您一开始就说了，说为什么这个季节出现带状疱疹的也不少，就是我们贪凉，愿意在这个空调比较凉爽的这样
1: 对，
0: 的一
1: 比
0: 个
1: 较
0: 房
1: 凉爽的
0: 间，
1: 地方啊，
0: 这种凉我们看不见，但是在中医里面叫什么风寒湿邪里面的寒
1: 对
0: 和
1: 呀，
0: 湿就容易，包括你经常愿意穿一些没有干的这个衣服啊，头发没干就出门了或者就睡觉了，这些湿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可能都
1: 都
0: 会
1: 会有一
0: 很
1: 些影
0: 大，
1: 响，哎，
0: 慢慢的就会在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免疫力就会受到了侵扰。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哈，我们的这个雨季多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的免疫力能维持一个正常的水平，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控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嘿，我真疼。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你的健康主理官。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同步直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随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交流。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有很多人可能就直接找到疼痛医学科了，遇到问题。
10: 对，
9: 那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说头疼找这个头啊，这个神经科，然后关节的问题呢找骨科，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咱再给主任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也说一说我们的科室可以针对哪些问题，不用等到下午两三点，可以直接找到您来解决。
10: 好，疼痛科呢，它是一个新兴学科，所以呢，大家可能过去对它不是很了解，都不知道疼痛科是治什么的，甚至有一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也并不了解疼痛科是做什么的，都以为是对患者生命终末期的一个看护的科室。
9: 嗯，
10: 实际并不是这样的。疼痛科呢，是对所有慢性顽固性疼痛各种有效手段进行一个综合治疗的学科。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头痛，有一些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很好的控制这个疼痛的发生。还比如说呢，颈肩腰腿痛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不采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开放式治疗，采用一些新兴的技术，比如说微创介入手术啊，比如说冲击波治疗啊，来使患者的疼痛得以缓解。还有就是说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疾病，比如说神经痛。这个神经痛呢，就不单纯是疱疹后神经痛了，还有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所说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呢更是一个很痛苦的疾病，号称天下第一疼。疼起来的时候呢，患者不能说话，不能洗脸刷牙吃饭，都很难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药物治疗或者是微创介入治疗，让患者呢从痛苦中缓解过来。还有一种疼痛呢，就是说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因为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由于血糖对神经的侵蚀之后呢，就造成一些神经病变。这神经病变呢，就会发生一些感觉上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麻木啊、疼痛啊、紧箍啊，或者是一些感觉的缺失啊，这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一些特殊症状。随着糖尿病患病时间的增长，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出现的可能性呢就越来越多。而这种病变呢，不仅会导致患者生活出现障碍，还会由于病变呢引起周围血管的变化，像糖尿病足啊，一些情况出现，甚至呢有的患者会因此而发生截肢。而我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治疗手段，除了药物治疗手段。

0: 之外，也可以采用一些微创介入的手段，给患者进行一个很好的疗护，甚至呢，有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治疗，避免发生截肢，最起码呢，让你这个截肢可以发生的更晚一些，甚至呢，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宗旨。还有就是另一个核心疾病，就是大家经常想到的，癌痛的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肿瘤呢。会给患者带来，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很多很多不便，包括一些心理啊、生理啊、身体上的一些情况。但最主要的呢，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它会使患者的生命周期变短，还有就是说，在最后这段生命周期中，可能会患者因为产生剧烈疼痛而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呢，是有的患者呢，都不怕得癌，不怕死。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说大夫，我不怕死，但你不让我疼。也有就有了那句话，说患者可以带瘤生存，但不可能带疼生存。
1: 疼痛是很难
0: 对，
1: 忍受的
0: 疼痛是很难忍受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药物也好啊，微创介入也好啊，镇痛泵治疗也好啊，这样呢，来控制患者的疼痛，或者可以使患者在最后这段时期，甚至是患者在整个抗癌过程中都不会产生疼痛。就是说，因为从现在来看，这个癌性疼痛啊，是肿瘤的一个最大的共病，它不仅仅是肿瘤。因为肿瘤原因产生的一个疼痛症状，而是另一种疾病。这两种疾病呢，我们要同时治疗，并且呢，其实这种疾病治疗起来呢，并不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全院内的多学科共同会诊，也就是说 MDT 的方式，给患者呢提供一个非常科学非常有益的一个镇痛方案。这样呢，使他避免在抗肿瘤过程中因为疼痛的存在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坏的想法。我经常说，癌痛呢，它在无限的摧残着患者的一个身体，也无限的摧毁着患者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它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的挑拨着医患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再好的一个镇痛方案，如果说患者在这个镇痛方案接受治疗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控制疼痛的话，他也会对治疗产生一个很不好的情绪，
1: 的确是
0: 甚
1: 这
0: 至
1: 样。
0: 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产生怀疑。
1: 会抵触，
0: 对，会抵
1: 因为
0: 触。
1: 最终要解决的是疼的问题，也是因为疼的问题才找医生。
0: 对，
1: 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心态上
0: 心
1: 本
0: 态
1: 身
0: 就
1: 就
0: 发
1: 能
0: 生
1: 更
0: 变
1: 有很
0: 化
1: 好的服
0: 啊，
1: 从性了。
0: 患者对整个治疗的
1: 对。
0: 前景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
1: 所以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哈，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尤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伙伴们，就了解了原来疼痛医学诊疗中心涵盖的面是这么多。
0: 很
1: 特
0: 广。
1: 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的腿部的神经的一些神经炎、
0: 对，
1: 麻呀、痛啊、不舒服等不适症状，也能够进行一种干预。
0: 很
1: 那
0: 好
1: 这
0: 的
1: 个也有朋友问到了，我们就把它这个再深度的咨询一下。
0: 啊，
1: 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初期出现了腿部的这种麻的感觉，这个需要怎么干预呢？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他的腿部血管啊、神经啊已经发生了问题，还是没有发生问题呢？
0: 它分几步，首先呢，需要到医院来就诊。通过我们的检查来看他是不是和糖尿病发周围神经病变相关，即使是不是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关，和其他神经病变相关，我们也可以进行治疗。但是呢，首先要来区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阶段的一个治疗手段，包括口服药物治疗，包括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交感神经的毁损呐，还有包括神经电刺激的植入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作用或者调节作用。
1: 是可以进行干预的。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好朋友，他说今年46岁，疱疹长在了眼睛、额头、头皮上，结痂后出现大小眼儿，是什么意思？结痂后啊，出现了大小
0: 眼睛变小
1: 眼
0: 了。
1: 科检查说没问题，请问主任，眼睛还能恢复吗？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会，因为它疱疹它这个发病区域，它是发在了三叉神经第一枝上，
1: 它是
0: 但是
1: 神
0: 呢，
1: 经拉扯到那个位置，它回
0: 不
1: 不到
0: 是，
1: 原
0: 它
1: 来吗？
0: 是可能是在病变过程中，它的皮损比较大，对眼神经视神经有了侵蚀，这样就导致了患者这侧眼皮的下垂，所以
1: 就
0: 它就
1: 是这
0: 出现
1: 个
0: 了大
1: 视
0: 小眼。
1: 神经已
0: 对，
1: 经在眼皮或者是视力块儿，
0: 它就在眼眶下嘛。
1: 那个神经损坏了
0: 对，那
1: 吗？
0: 个神经，因为它是并不是病毒侵蚀的神经，而是因为它这个得疱疹的时候，它的局部的皮损比较深，它这个皮损

0: 侵蚀了在这个皮损下运行造型的神经，而导致了另一只神经的损伤。
1: 就是这个神经损伤，我们知道一般都是不可逆议的，是不是？那这就损伤了，这块神经就坏死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然后他正常抬眼皮的那个神经
0: 就
1: 得不到他这个信号的影响了，
0: 哎，对，
1: 所以他可能就出现了大小眼。
0: 出现大小眼。
1: 那这种还能恢复吗？
0: 得看他病程时间多久。
1: 哦。
0: 另外呢，这个得到医院来就诊，来看看怎么什么情况。
1: 那这个叫静物的朋友要尽快的、尽早的去就诊。
0: 对。
1: 主任一般出诊时间？
0: 周三上午是我固定的出诊时间。
1: 嗯，周三上午可以找的主任判断，然后看是否还可以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好，那这个叫做绚烂阳光说科学养生健康医生还挺顺溜的哈，谢谢。还有这个李松说主任疼痛治疗在吉林省内首屈一指，国内著名学者，的确国家级专家，不光省内，咱们是国家级专家。欢迎大家呢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呢是一是科普，二是解决大家的问题，那也可以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最终呢我们也分享我们自己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学到我们的专业知识，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手足无措，第一时间我们知道就医干预，知道怎么就医，哪个科室，大概你心里是有数的，而不是偏听偏信道听途说，然后找到一堆网络的问题，网络的数据去找医生去验证，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多学习吧，每天一点点的养生知识，希望可以像慧宇一样，像我们的老师，咱们共同来请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慧养生慧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吴大胜主任，和大家来说，其中我们在这个疼痛医学当中，一个比较占比也算比较多了吧，带状疱疹。
1: 嗯，
0: 在您那占的比重能达到多少？在所有跟疼痛有关的疾病当中？
1: 现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的比例在我们那可以达到30%。
0: 啊、哦，那真不少。
1: 对，
0: 嗯。
1: 因为过去大家都不知道哪里去治疗这个疾病，也是随着这些年的对这个疼痛医学的认知，同时呢，这些年疼痛学科的发展吧，很多过去形成疱疹后神经痛的存量，
0: 嗯，
1: 就是说以前找不到看病地方的一些残留下的患者，
0: 存留下的，
1: 对，
0: 哦、
1: 因为现在。反而目前得疱疹之后，疱疹急性期之后，或者是疱疹后一两个月来治疗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是很多的。
0: 嗯，
1: 在临床上呢也经常遇到说，一来我这8年了9年了，就出现这种，就是说不了解疼痛科之前，找不着看这种神经痛的地方，
0: 就觉得这个没有招，
1: 没有办法治了。
0: 包括三叉神经痛，在很多年前我也认为，一看看到谁有三叉神经痛，那这就没招了。除了止痛药，也不见得能好使。
1: 对，
0: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的医疗环境当中，医疗的这个技术现在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也会越来越多，但是需要我们多方的努力。
1: 对，
0: 那么医生可能需要走出来让大家知道，媒体也需要这个肩负我们自己的宣传的这个使命，也让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老百姓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非医疗界的大家也不太懂的人呢，也需要找各种途径去了解这些事儿。途径呢很重要，但是科学的途径更重要，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带状疱疹。如果说初期、中期或者比较严重的，已经发展到这个一段时间了，这么长时间都已经出现了神经损伤，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干预方式都有哪些呢？你都会上什么家务事儿呢？
1: 在疱疹急性期的时候，如果出现疼痛，我们就会通过隐染神经，然后通过药物治疗。
0: 嗯，
1: 除非特别特别疼的患者，就是说药物治疗控制不能够取得明显疗效的患者，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微创介入手段，比如说通过局部注射呀，通过一些射频脉冲的调节呀，还有就是说通过现在最比较治疗效果比较好的神经电刺激啊，来进行一个控制。这样呢，就是说在早期，尤其急性期的时候，还是以促进疱疹愈合，避免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为主，预防疱疹后神经痛为主。而在疱疹后期呢，就是说皮疹已经愈合了，皮肤已经愈合了，只有一些色素沉着了，但是呢还残留一些疼痛，时间呢还是比较短。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主要是通过一些基本药物治疗，一是控痛，控制神经痛，因为现在控制神经痛呢，有它专门的药物，比如说一些离子调节药物啊，一些抗抑郁药物啊，都可以很有效的来调整这种那个神经病理性疼痛。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神经营养药物，这样呢，促进神经的快速恢复，避免过长的时间残留下这种疱疹后神经痛。如果说超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超过一个月了，已经到了疱疹后神经痛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控制神经痛之外，除了促进神经营养之外呢，最主要是控制神经痛的出现。那么呢，我们除了药物之后呢，还有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些那个微创介入手段，比如说局部注射啊，神经的脉冲射频呢，或者是神经电刺激，现在在国际上也治疗疗效比较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通过神经电刺激呢，可以很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疼痛，然后呢来促进这种神经的自身修复，达到一个完全无痛的状态。
0: 神经电刺激，
1: 对，神经电刺激，
0: 这个就是让你原来短路的神经重新让它走到一个正轨。
1: 对，
0: 我们的神经其实遍布全身，而且错综复杂，就像是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有电线，都有电路，你弄不好哪一个，可能你电压一旦大了不稳了，它就会自动断电。那这个自动是一种保护，那我们的这个您说的神经走向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呢？还是说给我们一种提示？嗯，就是好多事情都是两方面的，
1: 它本身就是给人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神经出现了 你刚才那个比喻最好，特别好，就是短路了。
0: 短路了，
1: 对，他本来应该正常这么走，但是呢，由于神经受损伤之后，他直接跳过来了，就出现了这种异常放电的情况。在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神经痛呢？就是受损神经出现了异常放电，
0: 异常放电，
1: 哎，就出现了神经痛。而我们用神经电刺激的目的呢，是通过外接的电流，使这个异常放电得以控制，同时呢，在控制它之后呢，是更能有效的促进神经结构的一个正常修复。就是因为神经结构发生了一些错构，而这种错构呢，是有的是可逆的。如果说不能够和早期控制和调理的话呢，就可能出现那种永久性的不可逆的这个错构了，那么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经要养护，您不止一次的说过要，养护好我们的神经，神经的养护药。我知道哈，这个从小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养护好我们的神经，维生素 B 族，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给家人给自己没事用点 B 族，这是一种营养药，但是不知道用的对还是科学不，还是说也要用的再专业一点。您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 B 族咋用，能不能用在这个平常的养护我们的神经上？
1: 维生素 B 族呢，对神经的营养是在医学医学界呢是公认的。但是呢，它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发生病变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一些维生素 B 族来起达到治疗的作用，达到养护的作用啊。但是我们发生病变呢，维生素 B 族呢只是一些基础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营养药物，就是专门用于已经发生神经损伤之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鼠神经营养因子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药物都可以比较有效的来促进神经的恢复，但是呢。人类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和神经进行搏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种非常特效
0: 头
1: 的
0: 一次
1: 药
0: 听
1: 物。
0: 到这样的话术，人类在很大一段的时间内都在和神经进行搏斗。
1: 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和神经进行搏斗的。
0: 其实神经会影响到我们的痛，
1: 对。
0: 对，神经痛，无论你是牙
1: 痛
0: 疼
1: 啊，
0: 还是
1: 感
0: 哪儿
1: 觉
0: 疼，
1: 呀，甚至包括
0: 对。
1: 一些精神状态、精神意识啊，甚至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脑机接口，可以通过神经来控制很
0: 听
1: 多
0: 说
1: 疾
0: 了，
1: 病的
0: 对。
1: 发生和发展，包括疾病的转归。所以呢，这个读懂作为一个医生，如果是不懂神经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您看啊，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一位患者说了，眼睛在通过这个带状疱疹之后，眼皮都睁不开了，这就是一个点，
1: 对，
0: 它神经带动着我们每天的坐立行走，你的说话，你的一抬眼，一呼吸，你的肺部可能都联系
1: 对，
0: 到
1: 它
0: 神经、肌肉、筋膜，
1: 多少套的神经系统共同工作
0: 太复杂了，所
1: 才能够
0: 以
1: 完成你这些动作。
0: 还真得养好我们的神经。比如说，有人说：“哎，我今天精神不好，这是精神。”还有就是神经，就是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休息。你的休息也是营养神经的主要的一大部分，是不是？就是休息一定要
1: 休息
0: 充
1: 是对神
0: 足。
1: 经恢复的最好的一个
0: 是的。
1: 手段。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保健的药品也好，B 族也好，是预防的。最终呢，还得是要休息好。无论是让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内脏的休息、睡眠的休息，眼睛也不要太疲劳，这都需要我们去养护。养生，我们觉得就是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一食一餐当中。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话题呢，和主任聊了这么多。那希望在我们炎炎夏日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主任一开始说的少贪凉哈。
1: 对，
0: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尤为重要，就是在那么一点点的细节当中。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乡村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吴大胜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视频端为您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无论是吉祥新闻端，还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您都可以反复听、反复看，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来积极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微推号，每天也有相关的科普文字、音视频等等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初审会与复审周围，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 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讯全省共享，服务
6: 链接城乡，
0: 快捷三农资讯，
6: 实用服务信息，
0: 丰富社会新闻，
6: 鲜明评论观点。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7: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日前，文旅部提出鼓励各地打造戏剧美食类特色主题观光巴士，把乘车变成了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同时呢，将于暑期上线全国避暑观星目的地地图，推出自驾露营精品线路，丰富了夏日的短途出游选择。您是更想体验特色的观光巴士呢，还是自驾露营呢？本地避暑专线，您又希望搭配哪些特色游玩项目？欢迎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吉林松原延吉白城有小雨，全城大部最高气温在27度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16度到21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盐碱地的逆袭，查干湖从不毛地到米粮川。昨天第七届长白山天池云路登山赛开赛，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特色节庆，激活草原文旅新动能。聚焦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延边迎来首胜，体育赛事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Ladies and gentlemen，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渠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查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倒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的实干，终会换来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请听报道。
24: 在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查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垫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25: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24: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6: 之前呢，你想要说去买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24: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

0: 演技。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6月28号，第七届长白山天池云路登山赛在长白山北景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名专业跑者、户外登山爱好者。赛事核心赛道全长10公里，全程垂直海拔攀升超1000米。赛道沿长白山景区公路顺势延展，参赛选手需依次穿行月化林带和高山苔原带，最终登临天文峰顶，在比赛的同时饱览长白山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陆苑夏韵魅力东风的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举办，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与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用线下体验间加线上直播的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2: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2: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北京时间10:3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聊一聊啊，您更想体验的是特色的观光巴士还是自驾露营呢？本地的避暑专线，您又希望搭配哪些特色的游玩项目？微信平台上阿伟留言说了，他说我肯定是选自驾露营啊，自由度太高了，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歇着，不用赶车也不用等时间啊。平台上小晴也留言说了，更偏爱主题的观光巴士，一路上看风景还不用自己开车，省心舒服。老杨却说了啊，要是咱们这边有避暑专线的话，希望能加上草原的野餐点儿。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地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请听报道。
5: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6: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5: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7: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0: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1: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0: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2: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3: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4: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
5: 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更想体验的是特色观光巴士还是自驾露营呢？本地的避暑专线，您又希望搭配哪些特色的游玩项目？萌萌留言说，自驾露营我非常的喜欢，可以带上自己喜欢的小零食，然后还可以小烧烤，傍晚啊吹着风特别的放松，你看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吗？黄新宇也说了啊，观光巴士挺好的，适合一家人出行啊，司机认路不用操心导航。丽敏留言说了，避暑的专线最好来搭配农家特色的小吃摊位，玩累了直接就地解馋啊。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3: 976编辑在线。
5: 6月27号，第四届全国烤羊大赛在河北沽源库伦闹尔度假区举办，全国120支队伍参赛，当地以坝上烤羊美食为核心文旅 IP， 连续4年举办赛事，配套草原观光、民俗展演、特色市集，将单一的美食赛事升级为全域文旅盛会。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日前在沽源落幕的全国烤羊大赛，为草原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一份出色的范本。当地跳出了单纯卖风景的传统思路，抓住本土特色美食，打造长效节庆 IP。 一场美食赛事串联起了草原风光、民俗体验、农牧产品消费，让牧区资源实现了多重变现。不少乡村文旅容易陷入活动同质化、一次性引流难题，而沽源持续深耕细分美食赛道，稳定打造品牌活动，长期聚拢客流，这也给其他地区的文旅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立足本地特色美食民俗，培育专属节庆 IP， 以小切口撬动文旅产业长效发展。
3: 976每日关注。
5: 北京时间10点43分，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升级。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

0: 长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万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7号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请听报道。
3: 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
4: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5: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6: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3: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
6: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7: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护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
9: 在通化，71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重点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10: 更好的让我们防范那个电信诈骗，守住我们的钱袋子，护好我们幸福的家庭。
9: 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请听报道。
11: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学生张全鹤：
12: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11: 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党总支书记秦方敏：
13: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11: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 保障学生每。

0: 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4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龙井市第四中学学生傅子月：
1: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0: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龙井市第四中学副校长金欢欢：
2: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3: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4: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
5: 近日，第五届吉林省体育产业交流活动在长白山举办。活动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吉林省体育局主办，设产业交流、供需对接、实地调研三大板块。业内代表聚焦城市更新体育布局、本土赛事培育、体育金融赋能等议题，交流发展思路，分享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活动期间还启动了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全新赛事 IP。北京时间10:52，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盐碱地的逆袭，查干湖从不毛地到米粮川。昨天第7届长白山天池云路登山赛开赛，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特色节庆，激活草原文旅新动能，聚焦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延边迎来首胜，体育赛事赋能文旅融合发展。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

0: 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

0: 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问一下，那个
3: 今天我交了40多，
0: 听百姓声音，
4: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6: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4: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4: 奏响振兴篇章。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秦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7: 近期吉林省妇联专门组织了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授课，手把手教大家实用的手工技艺。那稍后的农业聚焦，我们将邀请王立文老师为大家详细介绍此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暖心福利。
8: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4: 乡村发现。
7: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节地技术与节地模式推荐目录，聚焦向优化结构要空间，向立体开发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产出，向功能转化要品质四大方向，引导各地进一步提升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呢，小麦保险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7: 第3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公安部25号公布4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旨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全力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据了解，今年1月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近2000起。
8: 据了解，今年吉林省白城市水肥一体化技术年度任务目标802万亩，目前呢已顺利实施647.96万亩，建成9个共计5295亩的示范点。那么在推广过程当中，各级农技人员通过技术宣讲、驻点指导及短视频科普等多元化的方式，让先进技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7: 记者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了解到，江西农业大学副教授严俊清课题组联合该所研究员曾辉课题组，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发现一种大型真菌新物种武夷山红菇，该物种隶属于红菇，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于国际真菌学权威期刊《菌物检索》。
8: 记者近日了解到，14五以来，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油菜、马铃薯等高原特色农牧业，搭建11个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全省累计斩获225项农牧业科技成果，其中9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6项跻身国内先进行列，农牧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农牧业机械化、畜禽两种覆盖水平持续提升。
7: 截至目前，山西省800余万小麦收获工作基本结束，夏收期间全省累计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装备35万余台套，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收割周期得到大幅缩减。今年山西省共有190余名粮食经纪人、220余家收储企业参与收购工作，统筹落实收购仓容44.8亿斤，相关金融机构准备下粮收购贷款额度76亿元。
8: 记者从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

0: 列新闻发布会取经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取经市将深入实施高原特色农业做优做强工程，确保1184.59万亩耕地不减少，力争到2030年新建高标准农田250万亩以上，累计达875万亩以上，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50.2万亩以上，产量保持在332.5万吨以上。
1: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线下啊添加节目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了啊，那么近期呢，关注这个手工业哈、啊，手工编织的我们的妇女朋友们哈、啊，一直想要了解说，哎，最近一段时间听说这个大冬会啊正在筹备当中啊，我有一定的技术能不能去了就接单呢？啊，或者说我想学这个手工技能，有没有相关的培训活动呢？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有请王立文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
2: 哎，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可能这个日子咱们是关节是差点啥都完事儿了。那么接下来的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了。学习的话都学啥，这个有很多农民朋友老是问我，哎呀，这段时间要闲下来呢，我是出去打工啊还是出去学习？我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么你要能出去打工的最好还是出去打打工，因为这一年当中可以说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个6、7、8、9这四个月对于每个农民来说，那么你是赚钱的最好的机会。外出务工的话呢，现在家政业呀、用的非常多。我们前天就上一周开展完了家政的这个职业技能大赛，有的那个那家那些职业农民也获得了冠军呀，又获得了钱，又获得了证书，然后呢可以到那个客户家呢，他挣的钱也多。这个7月17号我们开展的是。那个妇女手工的技能大赛，在这个长春市都举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农民来说，每个人应该掌握一个技能。你呢，学习家政业的，一共有24个工种，都可以供你去学习。这24个工种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月嫂，第二个是家政员，第三个呢，那就是万能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好多家政服务公司现在迎接为了迎合现在市场的需求，各个家政服务公司现在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培训工作，尤其对50岁左右的男劳力要开展这种万能的这样的一种培训。像现在这个擦玻璃的这个活儿，那么也是非常好的，你一平方米多少钱，这都是有市场行情的。所以去了以后跟人家那个组织同时进行，几个人合作去给人擦玻璃的，这样我们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呢，现在他们也在搞这方面。那么还有呢，保安这块呢，是保安服务公司呢来招收这个保安。如果你不到60岁，你就可以。现在比较严格的是60岁以后他们就不要了，60岁以后就擦玻璃人也不要了。所以，那么在60岁之前，大家如果出来想要找一个家政方面的工作的话，都可以给我们拨打12361-12582和我们广播电台的这个电话，然后呢，我帮你们去那个去跟你这个公司去找他们老总，你们自己去谈，看看价格啊，他工时啊，看看都合理不合理。这是家政业现在急需的。他们说，哎呀，那有没有这个园林的活啊？现在园林活不好找，为啥呢？因为人家包工头子 都早都跟人家联系在一起了，跟人家这个市政啊啥的人都已经固定的了，基本上每年都那些人在做，可能是缺一个两个的，这样的话就不好找。所以有的人老问我能不能给我找个园林，能不能给我找个园林的，就想要做园林的还真的去到沈阳等等等地去做。这是我们男劳动力。那么女劳动力呢，如果你闲下来学两大块，我认为第一大块，那你就是40岁左右的50岁以内的，你就去学月嫂，一定要去学月嫂。学月嫂的话挣钱太多了。那么再一个呢，你要不愿意做月嫂，年龄不够，那年龄不是这个段的，那么就接近60来岁以内的就行。完了然后做家政员的，给人家里头做饭呀，还给人家伺候老人呢，这个活需求量太大了，价格都在4000块钱以上，起价就4200块钱。完了你往上你要干得好，人家还用你，可能还能给你涨一涨工资，所以那你得干够一定的时间。这是家政员这块，还有一些个出不来的，那么还有一些到城里当这个保妈的、保奶的、保姥的，那就是你到那城里来哄孩子来了，孩子上幼儿园了，你带着干嘛呢？那就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保妈的培训已经全面铺开，长春市的各个市区，那么每一家都有3到4个保妈车间。这些宝妈车间就招聚招咱们从农村来的这些来哄孩子的老人也行，老太太不叫宝奶吗？宝姥吗？还说宝妈吗？你们就可以到这社区去。那么怎么样来联系他们呢？就跟那个到那个好比说2道区，他们搞得非常好，现在宽平也都在搞起来了，宽城区也搞起来了，现在鹿儿区刚刚开始，像这个长安区都有很多的点儿都做得不错了，所以你们就跟他们区里头进行联系一下，看看宝妈车间设在哪里，到那里面去学去。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招聘了40个各种技能的导师，实际上这些导师也都是来自于农村妇女，有的是来自于那个一些小公司的这样的一些个能手，所以他们呢都分别下去教。那么最近这几天，我要跟季部长，我们几个又要下去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宝妈车间去考察，看看他们做的如何了，看看他们召集的那这个宝妈们召集的怎么样了。这是来城里的农村妇女。那么如果你在农村的那样的妇女你不出来的，你就找你们当地的合作社长，叫什么合作社？草编合作社的社长。所以那些合作社长现在也在全面开展行动，因为我们今年要搞这个从3级班嘛，低级班那就是初级班，要招个100来人，你就到那学一天看成行，好的我们就留下来上3天技能班。我前天上我们这个金国大厦，我们去到那地方去开会嘛，哇，一大堆的人，我说这都干嘛？他们说的都来学技能的，就是3天的技能班。这个班里头我们再选出高手，就参加高级技能班，这些都不用你交费，就是我们组织上给你拿钱，你学好了直接做单子，因为这单子太低。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整个的一个培训状况，如果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跟我们电台联系打电话，然后来咨询这些细节问题。你找不着人来问我，我是全省的人我都知道，所以谁负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我是协会会长，所以呢整个一个协会，他们要想搞这方面的就得他们就能加入我们协会，所以由我们协会呢帮他们去选派老师，有的招生招的不好的也是由我们协会协助他们去招生的。记住，要想学习抓紧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6、7、8、9就这么几个月，10月份又收获了，没有班了。
0: 嗯，好的，感谢王立文老师哈，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讲解，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如果您真的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像王立文老师说的哈，抓紧时间联系他也是可以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
1: 先来看看2号线上的这位朋友。
0: 好啊，想咨询的是畜牧问题是吗？您好。喂， 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啊，千万不要再听身边的这个收音机了，关掉一下啊。
1: 能听到我们讲话吗？这位朋友？

0: 家里是要问土地的事儿还是问鹅的事儿？
1: 对，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啊，电话可能说不显示了啊，提示我们节目助理来这个提示一下啊。嗯，
0: 节目助理看一下，因为咱们系统故障，我们这边不显示是哪里的什么听众问什么问题。
1: 好，一通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0: 一通的张先生。
1: 张先生您说话啊、嗯、
0: 这样吧，让导播重新连线他一下，出去听广播去了应该是啊。大家也是啊，打进直播间呢、
1: 嗯、
0: 咱们会很快的接听您电话，
1: 嗯，
0: 就别着急走开了啊。
1: 是的，
0: 来看看下一位。
1: 好、哦、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想要咨询土地方面的问题是吧，这位朋友。喂，
0: 你好，尾号7483的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嗯，
2: 我是尾号这个七
1: 啊，李先生，大安的李先生是吧？
2: 啊，对，我是李先生。
1: 哎，您好，李先生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请说。
2: 啊，那个我咨询的问题就是啊，
1: 嗯，
2: 那个农村分红，
1: 嗯，
2: 它是按这个户口还是按现在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分红？
0: 嗯。现在来看，要逐步按照我们的确认完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才可以参与分红。
1: 嗯，
2: 啊，我特意咨询这么个，
0: 嗯，
2: 你
1: 想确认一下哈、嗯？
0: 按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2: 啊，不是按照、
0: 嗯、
2: 那不是以户口为准啊。
0: 有些人户在，但他人不在，和村上并没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1: 嗯、
0: 所以他不能享受村上的一些相关待遇。
2: 啊，那么现在那就意思，那个您不以这个户口为主了，都以现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0: 是的
2: 为主了，是不是？
1: 嗯，
0: 是的，
2: 分红以这为主了。
0: 嗯，
1: 是，嗯，
2: 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2: 啊，我就这么问题咨询完，谢谢啊。
1: 嗯、
0: 哎，好嘞，不客气啊，
1: 再见啊。
0: 哎
1: 哎，
0: 没关系，有问题呢，接着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来重新迎接一通的张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
3: 啊，我问我那个兽医专家，这个、这我这有几个小牛，他往出薅毛，怎么什么毛病？
1: 啊，小牛薅毛是吗？
3: 啊，对对对对。
1: 啊，那咱们来看看清河老师，清河老师。嗯，清河老师啊，清河老师，哎
3: 哎，
1: 有人来咨询啊，说家里这个小牛啊薅毛是咋回事儿？
4: 小牛薅毛，多大小牛？
3: 牛。
1: 啊，小鹅，小鹅薅毛啊，多大鹅？
3: 啊，小的鹅崽子。
1: 鹅崽儿，小鹅崽儿。
4: 多大育龄了？你出壳多长时间了？
3: 啊，这位他妈这个有个十天了，出了
4: 一个
3: 月了。
1: 对，
4: 到底有一个月还
0: 一个多月了？出现这个情况七八天。
4: 哦，那这么有趣啊！
1: 张先生，
4: 放在这个啊，不要过潮啊，不要放在阳光底下晒，那个养鹅不能过潮啊，这两个条件要保证。然后啊，那个给他点这个喂的料要有盐啊，一定要有盐，按0.8%的加盐，
1: 嗯，
4: 最好加点微量元素，
1: 嗯
4: 啊，因为他一个多月我。你最好呢，买点阿本达唑给他拌到料里吃一次，先把消耗的寄生虫也杀死了，在家里管理就过来了。
1: 嗯，
4: 有七天能过来。
1: 张先生听明白没？你买点阿本达唑，阿本达唑啊，阿本达唑掺到这个料里面。对对对，喂一次啊，就喂一次。
3: 啊，好了
1: 啊，
3: 好，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九台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5: 喂。
1: 哎，请讲。
5: 我找那个畜牧专家。
1: 哎，您说什么问题？
5: 我的小鸡儿那鸡爪上长个小疙瘩，就瘸了，是怎么意思？是，我问的是鸡痘吗？
1: 啊，这多长时间了？它长这小疙瘩？
5: 长有一个有一年多的，有一刚长的。
1: 哦。刘老师。
6: 好呢。
1: 啊。说鸡呀、啊，鸡脚上长这个小疙瘩，然后影响走路了。有一个呢长了一年多了，有一个呢是刚长的，想问问是不是鸡痘啥的？
5: 不是，那不痘，痘它不是在那儿长啊。
1: 嗯嗯。
5: 你这个吧，有可能你要是血流的话，那可能是白血病。白血病吧，那鸡非常瘦啊，
6: 不是那
5: 可能是白血病造成的。再就是牛啊，就是牛就是像咱眼睛长的猴子似的，那个都不影响生长。
1: 嗯。但是现在
6: 就是正常下蛋的
1: 啊，
5: 这不影响生长，也不影响下蛋
1: 啊。
5: 那就像咱人身上长的猴子似的，就人啊。
1: 但是它现在就是影响它走路了。

0: 有点瘸咋办呢？
1: 对对对，就瘸、我给他去嘎掉了行不行？
2: 怎么高调？
0: 给他嘎掉他，就是把那个瘤啊给他嘎掉行不行？他自己
2: 他如果是吧，看哪个位置，他在那个脚那个脚趾上面，你不用动他，他不影响。如果是在脚趾头上啊，那就是脚趾层增生，那你就可以嘎嘎，做好准备啊，像碘酒啊和纱布啊，你嘎一旦出血了，你赶紧给他消消毒，给他包上。
1: 我告诉你搁哪个位置，就搁那个鸡爪那个尖儿底下，就紧尖上的底下，就那个脚趾盖底下。
2: 那要是那就一只鸡吧，
1: 你说那是什么？
0: 几只鸡这样，丁先生？
1: 两只。下蛋，
2: 那你嘎你，它不影响啥呀吧？你就别嘎了，要影响就嘎。嘎子准备好碘酒、纱布啊。
0: 但是它现在影响走路啊。
1: 它就是走的费劲。
0: 是。
1: 事实
2: 你会的，你就嘎吧，没事死不了。打出去以后赶紧就给它包扎上。
0: 行，那您就把它这个切掉之后就进行消毒吧。
1: 行，消毒包扎。
0: 好啊，
3: 好嘞，
0: 再见。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刘先生，您好。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哎，是我吗？
0: 是您，是您，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土地那个确权的事儿。
0: 您详细说说。
4: 我是双阳区的。我是双阳区的，就是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还有妹妹，我们都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不知道是2018年的确权的时候，给我们翻了两个确权证，但是我父亲2023年就过世了。完村上就不让我们就是继续延包了。我想这种合理吗？我有得什么办法？
3: 他们当时分地的时候是怎么分的呀？
4: 分地的时候，据我说应该是97年，应该是好像是也是分了是两块地，完给我父亲单独划出去了，完我们娘仨是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都在一个村儿。
3: 跟您在不在一个村儿没关系啊。现在涉及到的问题，我们看的所说界定为是否为整户消亡，要看这个承包户。那这个承包户，我们当时判定的条件就是参照当时分地时是不是独立的承包户。如果您的父亲他是独立的承包户，那么现在来看他就属于整户消亡，因为户上只有他一个人。
4: 就是认定是这么个标准是吧？
3: 对，是的。
4: 那个我可不可以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户口上，自称我也没分过，
3: 不可以
4: 把这两个证不可以
3: 不可以，
4: 就是认定为整户消亡了是吧？那行，好嘞，谢谢。
3: 好嘞，
0: 那就这样
3: 啊，
0: 好，再见。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85815799。
0: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我们家猪啊打了一针这个伊维菌素10天了，想问一下，我还能再给猪打一针吗？啊，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2: 15天以后可以打一针
0: 啊，15天以后
2: 打针效果不明显，15天以后还可以
0: 啊。好的啊，这位在快手公屏上，这位叫做春天08147的朋友，说这个伊维菌素，您看看，如果说感觉效果不明显的话，过15天再打一针是吧，老师？
2: 对
0: 啊，他说这个10天之后能不能打？这个日期还是15天，
2: 过15天吧，代谢差不多，也就打2次就行了，不要多打啊。
0: 好的啊，一共打2次啊，您观察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问说，老师，这个母牛胎衣不下，用点啥药，什么方法呢？
2: 哎呀，这母牛胎衣不下，有的是这个是外科性造成的。
0: 哎，正好这个四平刘先生打电话了啊，我把他电话切进来啊，来问一下。刘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是不是您咨询这个母牛这个胎衣不下的问题是吧？
5: 对对。
0: 您正好，我刚才跟老师咨询啊，您来听一听。刘老师您说一下。
2: 我问他胎的地下，你这牛是多大牛？是第几胎？
5: 第2胎。
2: 第二胎，头一胎没问题是吧？
5: 对对，
2: 这个你这么的胎不下有很多原因啊，我就简单说，因为时间有限，因为胎不下就是这样，给他打一针那个催产素啊。因为你这里摸一下子胎在什么位置上，如果说在这个外部啊，就在这个后部的生殖道里，就是在阴道里面，你就可以 那个。

0: 轻轻的拽一拽，或者是这个打一支这个催产素啊。如果打完催产素4小时还不下的话，如果是能弄出来，你就给坠一个绳子坠上，再钻到那个开衣上，那边坠个瓶子、坠个鞋呀、啊，再坠一坠，然后打这个催产素。如果是过12个小时还不下的话，因为这胎液这个东西出生以后，在12个小时到24小时啊，就24小时以后，它再胎液不下，它叫胎液不下。如果说你刚刚下完了还没下，那你就等一会儿啊，等到12个小时左右。如果12小时还不下，你就采取这几个措施：一个呢，如果漏风的部分，你就拴绳子，这边搁重坠一坠；如果这还不行，就打催产素啊，打催产素。连打2次催产素还不下的话，那你就得找一个明白人了啊，要就隔离。啊，那防止它出来的这个，防止它不发生胎液不下的话，你最好是公牛出生的时候接点那个羊水，完了给母牛喝了。再就是那这个，要尿牛啊，母牛在怀孕期间也要加强运动啊。这些措施就可以啊。
1: 嗯，刘先生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2: 好的。
1: 哎。
3: 嗯。
1: 好。
3: 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扶余的孙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嗯，我是扶余的，我是农民，我种点黄豆啊，就是现在就是一天不敢一天绿了，就发现，完了有人跟我说是上茬的灭草剂要害，完了我最近也打灭草剂了。
1: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省内有哪嘎能鉴定一下，就是化验一下咱这玩意究竟是哪个灭草剂的要害，完了咋能解决？我就给你找这种能化验这种地方。
1: 啊，这个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农机专家李寿长老师，您知道吗？啊，就是喷食这个，就是哪个地方能
5: 化验去？
1: 对对对，
5: 啊、
1: 就是机器
5: 化验，哪个地方？就那种地方。
1: 嗯，
5: 你那什么检测
1: 啊？李寿长老师，您知道吗？
5: 嗯，咱们县那个就是农机指导总站的什么有的就是。
4: 听没听你们直播间说的
1: 啊？那个李社长老师，您稍微大点声哈。然后他这边好像听，
5: 到他们当地的县级的农机推广总站，到那儿去问一下吧。
1: 啊，农机推广总站，
5: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4: 到扶余。
1: 对，到扶余的这个。
4: 咱们乡镇上就能吗？
1: 乡镇上可以吗？
5: 好像是。他只能用肉眼判断
1: 啊、
5: 没有设备啥的。
1: 乡镇只能用肉眼判断，没有什么机器啊、您最好是上这个
4: 稍微的地方就能化验那种。
1: 对，县一级的可以，孙先生，上县一级的农机总站啊，就是那个
5: 农技
1: 啊、推广总站去。
4: 哦，上县级县里就能有。哦、
1: 对对对，如果说你上乡镇的话，他没有这个条件哈。
4: 对对对。
1: 哎，
4: 啊、那
1: 就
4: 好，
3: 可以。
1: 哎，好，再见啊。
4: 明白了。
1: 哎，
3: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继续添加微信群，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比较关注今天都有哪些专家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畜牧兽医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相应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还有一位朋友啊，说今天有没有大田专家？我们今天没有大田专家。如果您遇到的问题比较着急的话，您可以在1点之后拨打12582去找大田专家来咨询啊。
3: 是的，骨关节疾病啊，一直都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啊，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优惠大福利，力度啊也是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一道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3: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

0: 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的话，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多说好。四大好处啊，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让骨关节吃饱饭，硬骨骨壮骨润，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就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这次呢，送给大家这个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一步到位呢，给你赶走风湿骨病，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就送神秘好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说我父亲去世了，他是九七年分地，跟我是一个排长，完了两个确诊本。这个算不算整户消亡呢？
0: 如果是一个台账的话，不应该算。
2: 啊，1997年分地是一个台账。完了那个18年就算两个确诊本，就是这种。
0: 得问清楚当时两个确诊证是不是我们分户的目的，还是什么原因颁发的两个确诊证，这个事儿也得问清楚。
2: 那个不是分户的那啥，就是那时候村上也没说，就是稀里糊涂的给整两个确诊证。
0: 村上现在不也没把您界定为整户消亡吗？
2: 说是整户消亡了。
0: 那如果要是一个台账的话，不应该呀。
2: 一个台账，因为啥？我们俩分地时候在一块都是分，都分家，都分一家，一个台账。
0: 这个事儿您得确定，不是说我们一直在一起生活，然后我们都一起种着，您就是一个台账。而且这里头也得问清楚，什么原因把您分成了两个确权证？按理您一个土地台账就应该一个确权证，把您到底是不是咱97年一起分的地这个事儿，你得弄明白。您手里正常应该有合同。
2: 你说是那个97年的合同吗？
0: 对。
2: 手里没盒子，就是他那个台账指定是带货墩儿的。
0: 如果要有的话，对，如果您要是有，咱包括了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都能够证明当时你们是在一起分的地。由于村上的误操作，比如说我本人没有签字，我们也没有同意你给我这个发两个确权证，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来抗辩，就是我正常属于一个承包户。
2: 现在反正我村人就说我是一个那个。那个是整户消亡，是我父亲。
0: 所以刚才我说这个情况前提前因啊，得把它捋顺清楚啊。也不是这玩意儿谁说我是我就是，或者我说我不是我就不是。
2: 对不对？
0: 咱都讲证据的。
2: 没关
0: 系。
2: 不应该算整户消亡。
0: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别光听结果，前因是什么？前因是你们两个人在97年分地的时候是一个土地台账，一个承包合同，一个承包户内，但是你们在确权的时候本人也没有签字，也不同意分户，然后村上却给你们发了两个确权证。那么综上所述，您现在的情况不属于整户消亡。您不可能光听我后面这7个字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前面说这些您都得
1: 听
0: 好。
1: 咱得
0: 听
1: 这个前因后果啊，王先生。
2: 那 那谢谢老师，那我听明白了。
0: 好嘞。
2: 那谢谢了。
0: 哎，不客气
1: 啊。
0: 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随时呢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有位朋友呢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啊，这个最近鸡啊下蛋都是下那种软壳蛋，是不是缺钙了？然后呢，这个如果缺钙的话，去用什么去补钙比较好？想问问。
3: 那养的蛋呢是缺钙，但缺钙不一定说单纯缺钙，你要最好这个料理。

0: 因为光加钙不给维生素 D 也不行。
1: 嗯，这个钙的吸收就不会好是吧，加上D之后它能够充分吸收。嗯，好，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呢在我们快手公屏上留言，这个应该是家里的宠物猫，他说这个宠物猫啊咬手指头怎么办呢，这个您遇到过吗这种情况？
0: 嗯，就在这里头吧，有的是不是疾病，
1: 嗯，
0: 它是一种习惯动作，
1: 嗯
0: 啊，这你要注意，它再咬你就打它啊，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习惯动作。
1: 嗯，
0: 再就是它缺东西了，缺乏微量元素。
1: 嗯，
0: 就是你整天总喂这个，你比如你总喂一种食物，总喂这鱼干，
1: 嗯，
0: 或者总喂香肠啊，它就缺啊，缺盐呢，缺是微量元素。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食物应该要全面啊，除了这个蛋白质啊啊，还有脂肪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必须得给，还盐啊，还得给这个骨质啊，你像钙磷呢都得给。
1: 嗯，
0: 你不能只给一样东西，只给一样东西就偏食了，就造成微量元素缺乏，所以就这个问题。你先这样，你先试试打它，它咬手指头的时候，咬那个脚趾的时候，你就打它嘴。
1: 嗯
0: 啊，打它嘴，或者是你给那脚趾上抹点东西，抹点苦东西，它一咬就苦，因为这能改过来，那就不是缺东西了。
1: 嗯，
0: 再如果说改不过来啊，你试了七八天也改过来，还这么咬啊，不咬这还咬那个。啊，他要只咬一个，那个就习惯性的；如果不咬这个，就咬那个，那可能就缺东西了。
1: 嗯，
0: 要注意加微量元素啊，要加这个营养，就营养全面，这事儿就好办。
1: 好的啊，感谢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75788、858157999、8581570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
1: 嗯，
2: 右上角有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1: 嗯，
2: 18004400976。
1: 好啊，看到在快手公屏上啊，今天这个咨询畜牧问题的比较多哈。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拨打电话，详细的描述可能更加准确一些。这位朋友他想问，他说：“刘老师，我想问问我家猪身上出了一些小红点儿，这是咋回事啊？”老师，
0: 那多大猪不知道啊？
1: 对，
0: 我说你现在这个季节啊，
1: 嗯，
0: 天炎热。湿度比较大，猪最容易得就湿疹。
1: 嗯，
0: 湿疹就是身上起一片天天的红点，这个红点啥样呢？因为这个猪这个皮肤病啊，千奇百怪，你看形状，看那形态来辨别什么病。如果是全身上啊，特别腹部啊，这个起的红点啥样，像高粱米粒那么大啊，鼓出来了，有带着尖啊，一片一片的，这大部分都湿疹。湿疹就是说你空气比较潮湿啊，就容易发生。但是它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过敏反应，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这个猪得过这个刺激病，产生了一些变异源，所以说加上这种气候条件就容易出湿疹。如果出湿疹怎么办？如果它非常痒的话，你就用那个地塞米松稀释青霉素啊，给它往身上喷啊，
1: 嗯，
0: 用盐水往身上喷。就是治疗预防呢，就现在啊，天气如果是没有雨，晴天的中午一定要开窗开门，那个通风换气，不要太潮。如果这里特别潮，你就想办法给去潮。你像加上火星炭呐，加干的稻草啊，但你过道上或者房顶加的干稻草，你得换啊。活性炭也行，但活性炭成本太高了。你干稻草也行，干稻米杆也行，搁那屋一天一换，一天一换就把草气吸出去了。
1: 嗯，
0: 再就是通风换气啊，这就解决了问题了。
1: 嗯，他刚才补充了一下，说100斤的猪啊，应该是就是
0: 要100多头。
1: 嗯，
0: 一百多头如果欠缺的潮湿、阴暗、潮冷啊，就容易得的病。
1: 嗯，
0: 那这是诱因，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他有过敏症、过敏反应，就皮肤性过敏反应。
1: 嗯，
0: 那怎么办？我就是刚才说的，用地塞米松稀释青霉素往那喷啊。
1: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呢，04318581599和043185815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包括像这个土地呀、政策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啊。
2: 是的，85815799、85815700，大家都可以拨打。
1: 嗯，
2: 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加拨0431。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哎，我咨询一下土地确认证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3: 啊，有个小孩就是2000年出生的，

0: 那个确认证上可不可以有名字？
1: 2000年出生的，然后确权证上怎么的？没听清楚，
0: 可不可以添名
1: 啊？
2: 咱们在延包的时候，
0: 没有地，
2: 在延包的时候申请添加，因为现在如果我们要完成户内延包，如果这个孩子确认为您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在延包过程当中，户内延包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将衍生人口的名字写到我们新的确权本上。
0: 啊，这个等到2027年分地的时候呗，
2: 不叫2027年分地的时候，
1: 叫延包啊，
2: 延包的时候，
1: 杨先生，
2: 在您的证上补充该孩子的名字，但前提是该孩子符合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哦，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杨先生？
0: 啊，没，这就是原来的时候。可以，就说那意思。
2: 咱就别说原来的事了，现在回不到原来了，杨先生，对不对？咱现在说原来没有意义呀，没有参考价值。
1: 咱就看眼前哈，眼前遇到了啥事儿，咱
2: 当前想不想确认？想确认，咱得怎么办？
1: 是
2: 啊，咱说原来也不能说原来倒退回去给您办呢。
0: 是那个不说了，就是2027年延包的时候申请。
2: 对，
0: 是本村组织成员就可以填上，是吧？
2: 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在咱说像您的，您户内的衍生人口可以申请啊。
0: 那好嘞，
2: 好嘞，
0: 听明白了。
2: 跟您说到这
1: 儿啊，好，再见啊，
2: 没关系，有问题呢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都在直播。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儿子在外地工作，孙女啊落在儿媳户口上了，想让他确认为你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您说，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确认不了。他不符合确认的条件啊，还有这位冷漠说了都不给确认成员，咋回事儿？这个事儿你也得说清楚，描述清楚，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散养小笨鸡的这个鸡崽啊，30天啊，可以喂这个冷炸的豆饼吗？老师，刘老师，
0: 不管什么动物，不管什么家畜家禽，都不要用这个不经过加热的那个黄豆做的豆饼。你要知道说这个豆饼啊，确实是冷炸的。冷炸就没有经过加热的，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把想法加热。或炒啊，要炒5分钟以上，就100度炸了5分钟，就把那些抑制营养吸收的那些有毒素啊，很简单说就毒素啊，是说是那个抑制。那个酶解的吸抑制的酶啊，就是抑制酶，就能够消除了。所以说，你要是这么就那么喂，轻者拉稀，不长啊，影响生产力，就是蛋鸡不下蛋，肉鸡不长肉。喂牛也拉稀，所以说一定不要喂这个生的黄豆或者生的黄豆制的豆制品。
1: 好的啊，跟这位朋友说一声啊，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空线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劳动力培训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王老师，他说王老师，我现在这个手工艺活啊是非常好的啊，那现在能直接上我们的这个金国大厦就能去拿单子做单子吗？老师，
3: 对，可以的。到那个金国大厦以后，经过杨春燕他们几个人的审核，看看他们这批做的单子，好比说这次做的是人参的小帽，就是那个人参打的小虎小老虎帽的话，那么你去做一做，勾一勾，看看你的短针长针。看看这些针勾的合不合格，如果是合格了，那么你就可以去那个取货，然后回家去做就行了。我们这次这个单子它是分零碎的，不是说拿过去一个整个一个人参，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够24种的人参的这个小型，你其中取一部分，你就够那一部分， 你这部分骨灰盒回家就勾这一部分，
1: 嗯，
3: 1000个、10000个你就勾这一种，你就越来越厉害了，就那么去就行了，直接到金阁大厦就行了。
1: 嗯，好的，感谢啊，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0431858715799和858157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建议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字数限制啊，或者说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在回答解答您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偏差啊，建议您拨打电话。
2: 是的，像刚才有两位朋友问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事儿，打进直播间描述您的情况，我们来帮您做判定。
1: 是的，
2: 0431858815788，8581579，8581570。
1: 还有一位朋友想要问清河老师，他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家里的母猪刚生产完，然后呢就瘫痪了，就是像这个后腿啊使不上劲儿，想问问是咋回事老师。
0: 这个吧，排除他得风湿症的可能以外，那就可能缺钙，但是是风湿症呢还是缺钙呢，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了。
1: 嗯，
0: 你就把这种打起来看能不能走，如果能走几步，走走能见轻了，那可能就风湿症。
1: 嗯，
0: 要是风湿症的话啊，你就可以打这个双氯芬酸钠肌肉注射往肌肉上打，打一针就好，有一针打两针就治好了啊。如果不是那样，你说根本就不能动弹，打不起来，起来走不了几步就趴下了，那可能缺钙，那就看着母猪产几胎了。如果产4胎以后，那可能缺钙性很大，那叫产后瘫痪。那产后瘫痪怎么办？那就得要吃药，这样就不太好整了啊。你可以打这个葡萄糖酸钙，你真怎么着就在耳经外打呗，那你就拔了掉了啊。最好就是说它在。母猪一般一定要把这个日粮当中的钙、磷和这个维生素 D 要补足了。你等一旦它缺钙了，它肠子告诉就爬不起来了，你补钙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如果出现的问题，你要着急解决，就是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氯化钙呢，你还不能落到皮下啊。再就是日粮当中、饲料当中要加骨粉、贝壳粉，然后肌肉注射一层维生素 D 啊。这个隔几是15天再注一针啊，这大概一个月啊，那个饲料当中加好了钙，加好了磷啊，你再15天打一针维生素 D， 这样呢，一般一个月就能解决了。
1: 嗯，
0: 如果说他根本就站不起来，打电话来不及了，那就想把这个地面你要铺上柔软的东西，不让得这个褥疮。
1: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通源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2: 王女士，请讲话。
1: 好，
2: 这样咱们请我们的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再次提醒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别差这一会儿，一定要耐心等一下。尤其有些朋友啊，你说我们如果线上的朋友多，或者是接近节目尾声，很有可能您的电话就接不进来了。
1: 是的，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耐心再等待一下。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啊，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我们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啊，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一定要记清楚。有的朋友可能在问说的，哎，我什么时间来拨打电话比较适合？节目刚开始拨打是最适合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位通辽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
1: 这样啊，王女士，听到您身边有收音机啊，咱先把它关掉，关掉之后啊，咱再说话啊，要不然听不清楚您说话。
4: 好的，
1: 哎，好，您说。
4: 我说我儿子吧，跟媳妇在外地工作，就是小孙女是户口吧，落到他妈妈那儿了。就我那啥呢，我们村子现在整那个集体成员，说是从。2019年的孩子，一直到2026年之间的生的孩子都可以往上报，但是我去报去了，我们村说孩子户口不在这儿，不给报。这种情况属实不啊？
2: 属实，您户口不在，怎么给您报啊？
4: 那不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吗？不然的话，
2: 您
4: 的事
2: 我们按照户籍管理，你如果户籍不在，您怎么把它确定为本？

0: 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呀，户口得在呀。
1: 哦，我先住这个，以后这30年了，孩子屋没有地嘛，完了孩子落到那边了吧？这出于啥啊？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得上那边学习，得给那边上
0: 是
1: 学。
0: 的，是的，咱们现在只能选择，要么户口落回来，然后我们去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像您这种户口下生，咱说就落在那边了，他跟您村没关系，跟村集体没关系，这跟他是不是您家孩子，这是两回事儿。
1: 那这个如果要是土地去年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小孙子的名字落上去？
0: 这就说回来了，我们现在了解到，如果您未来想登记在册，那原则上应该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 啊，就是不是本村
0: 你
1: 的
0: 不是
1: 集体
0: 成
1: 成员，
0: 员，哦，很难能
1: 就不
0: 加
1: 能。
0: 上，这个事儿您可以问村上啊。
1: 啊，那好的，谢谢啊。
2: 哎，那就这样，好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
0: 是的，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非常感谢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来给我们的听友耐心的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感谢收听，明天见。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

0: 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6: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说到吉林省的舒兰市，家喻户晓的莫过于口感醇香的舒兰大米，还有形成特色产业的舒兰白鹅。可是很多朋友只是知道他们端上餐桌的这个模样哈，却很难想象这两件的乡村好物能和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呢，焕发出全新的文化价值。
4: 纪燕瑞，吉林省乡村工匠，舒兰市文旅推荐官，舒兰市粘土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那么多年来啊，吉老师不仅是潜心钻研粘土画的一个技艺，而且呢，在这种守规的创新过程当中，也是巧妙地利用当地舒兰的资源创新的尝试。大家知道啊，舒兰白鹅这是地理性的标志名片，但是舒兰白鹅的羽毛融入粘土画的创作，你见过吗？所以，这样的一份记忆在作品当中

0: 当中既丰富了它独特的一种层次感和那种灵顿的气韵，而且呢还别出心裁的将咱们这种普通的稻米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设计成像我们女孩子非常喜欢的项链、耳环、大米主题的饰品，让田间粮食变成精致好物。今天乡村推荐官邀请到吉彦瑞老师来分享他的这一份我觉得是工艺匠心背后的创新的思考，咱也看看小手艺如何助力乡村产业文旅发展新变化，擦亮舒兰本土特色名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吉彦瑞老师和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吉彦瑞，我是舒兰市文旅推荐官，是吉林省乡村工匠，也是粘土画非遗传承人。大家好。
2: 欢迎杰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说到这个粘土画，大家可能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也先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粘土画这样一个非遗的技艺有怎样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也分享一下当时您是怎么和我们粘土画进行结缘的。
1: 好的，粘土画其实是受我们家里人就是说影响几代人的这样。最开始土呢是采用山间的、山林间的，它分光照有阴面、阳面的土，它用我们的糯米就是东北的那种粘米，用这种液去和，这样的话调和完之后它不干不裂。我呢是从小就喜欢画画，最开始是画国画的。后来呢，其实我在国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能把我们家里传承的这些用到，我把重心最后还是放到了粘土画上。但是现在用的粘土是改良的，最开始我们家属到我妈妈这块的时候就是有粘土矿了，它就像面粉一样。你像我的作品现在有纯的粘土的，不是需要什么掺一些什么东西，它特别适合用那种做成风景画这一系列的。
0: 你看我们说呀，这个创作的记忆它的源头是什么呢？是自己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观察生活，用心的去观察生活。那么这个在吉彦瑞老师的身上我觉得体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我们说爱着土地爱得如此深沉，爱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爱我身边的花草树木。其实刚才说到粘土画的创作是相对单一的，但是呢让这种特殊的记忆传承老的记忆，怎么样它持续的创新，这个粘土画和创新上，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这把直播间也摆放了两个也是我们传统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创新它的灵感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这些年你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得体验。
1: 就是我曾经是在南方，2018年才回来，我看到家乡的土地结合我的粘土，我想着我们家乡竟然有白鹅、有大米、有稻草，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呢？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中间有很多过程，因为比如说在鹅毛这块我是不太懂的，我是亲自上乡下收的鹅毛，又洗，它又有味儿，它又脏，我洗了6个多小时，裤腿的都湿了，我又晒鹅毛，脑子也比较笨，没有用网纱罩着，满广场都飘着我的鹅毛。但是在我想了很久，又查资料，最后我洗出了我想要的鹅毛，又结合我的粘土画融在一起的。源于什么？源于我对家乡的爱，其实更多的是家乡对我的爱，这么多年我回应了。
2: 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份非遗的这个手工的一个传承，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过太多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大家都是在守正和创新之间不断的进行摸索和钻研。而且刚才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在我们的粘土画当中又增加了我们白鹅毛的一个这个运用，包括后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舒兰大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巧思，都是源于我们对于这片土地、对于家乡的这份热爱。而说到这份融合啊，其实刚才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在作品当中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无论是我们的人参娃娃的作品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舒兰白鹅的作品也好，人参娃娃是入围了我们民间的这个文艺山花奖，而我们的这个舒兰白鹅也是收获了很多业内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也请老师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作品在创作构思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把我们的这份守正和创新很好的一个结合，当看到这个作品成型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先说人参娃娃的作品，因为在我的童年记忆是很真实的，听到的就是人参娃娃的故事。 所以家乡又有人参，人参娃娃，它就是我又看了相关的，它就是一个小红豆的红那个肚兜，

0: 然后我一想，人参娃娃又能做画，结合我的粘土，为什么去画呢？为什么剪纸呢？就要做粘土的，因为我就是粘土画非遗传承人嘛。
1: 嗯，
0: 是因为这个家乡有人参，有人参娃娃的故事，所以产生了这幅作品。并且当时这幅作品的时候，我写下的祝福语就是我们要投稿嘛，愿我的人参娃娃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当时就写下，其实这个作品更多的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当地的人参文化，当时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2: 所以你看，都是围绕家乡哈。其实，在吉延蕊老师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真的特别的开心。今天呢，在他的面前也是摆放两幅作品。其实好多的，我觉得对这个画比较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能也会想，这个创作灵感，我们知道基于观察生活，热爱家乡，但是创作的过程会不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刚才洗鹅毛就是人生的难忘瞬间，包括在创作这两幅画上，也让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会经过几个步骤，包括大概的呈现是多长时间，好不好？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两幅画吗？
2: 对。
0: 其实我当时是选择是鸟的题材，因为它鸟身上就直接就是有我们家乡羽毛能用上。最开始是经历了收鹅毛、洗鹅毛，其实是不成型的，也不成功的。我部分的作品。最开始的第一幅出现在人们眼前，我曾经有很多次是经历48小时不睡觉，就是我会停不下来，很兴奋，兴奋到就是早上，可能出去买个早餐，看个日出，继续创作。我的，这种小的还可以，比如说刚才聊到的人参娃娃，其实我是14天没有出过工作室，整整14天，我的饭就是点个外卖。那又聊回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它融合着家乡我们舒兰市的稻草，然后还有白鹅的羽毛，再加上眼睛和这个金山这些，就是都是粘土了，它属于综合性工艺美术。鸟类的题材我蛮多的，其实我的作品也带着就是给人带去自由啊、祥和的这种。鹅的呢，鹅的羽毛大家都可以上网查，其实我是做了很多资料的。鹅代表和，在家禽中它是很尊贵的一种，所以这幅作品也就这样诞生在大家眼前了。
2: 那另一幅呢，老师？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另一幅，其实让我们看起来会觉得说幸福感更会有一些，因为它整个这个颜色上哈会更加的丰富一些。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幅其实大家看我很多作品，他们分不出材质，这也很正常。它是粘土加稻草，这里边呢就是稻草杆，一个稻草杆加上这个粘土，这种都是我小的作品。也是常见的，北方人应该都知道，这是灯笼花。他创作还是我说，我想用我们家乡，本身的稻草啊，或者树叶呀、大米呀，用这些属于自然造物，也属于自然造化，把这些比较自然的原材料在都带入我的作品里，也想透过我的作品呢，传递着我家乡拥有的什么。
1: 其实更多的一个作品的一个体现，不仅仅是这个作品本身的一个寓意。通过老师的一个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是对于家乡这份情怀的一个体现。跟我们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把这么多家乡的元素融合到我们的作品创作当中呢？
0: 其实在我看来，人就是更应该的去感受到土地对养育我们这份心、这份爱。我觉得土地是默默无声的，它爱着我们。然而我在这个家乡待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米，生活的这么好，有一天我突然就是看着那个东北的那个稻田地翻过来的时候，它还没到细耕的时候，一片黑土地的时候，当时我会经常采风采景，或者说我在工作室累了吧，我会放松我的眼睛，漫无边际的在这个稻边开，就是乡道。当时我看到一片黑土地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啊，可能是创作者都会是感性的人，就是有眼泪从我眼角里是热泪流出来，默默的。然后我说，这土地这么爱我，我要如何歌颂我的家乡？我们想到歌颂我们的祖国，其实也是歌颂我们的家乡。就在大前年的时候，我才会想把家乡所有的东西都带入我的作品里。然后我也想说，我的创作不是没有灵感的，为什么？我望着眼前的冬天的雪景，春天的耕。

0: 地，一年四季，只要想创作，它都是有灵感的。无论你是画呀、粘土画呀、诗词和歌赋，都是可以的。可以说，如果大家能感受到我对家乡的爱，那我想说是，我们用把我们的心静下来，作为一个创作者嘛，要有一个非常静的心。我们要多感受一下家乡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和爱。
1: 哎呀，刚才钱蕊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哈，我会觉得好像四季分明的东北哈，无论是说并不长的短暂的春天，还是说时间较长的漫长的冬季，都好像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也很好奇，钱蕊老师。无论他的表达，还是他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蕙质兰心，我们也想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论是成长环境，还是说你怎么样去保持好你这颗童心或者童趣，才能够让你一直我们说爱着土地爱得这么深沉。你平时会有哪些观察，或者无论是说书籍也好啊，包括你所感兴趣的方向上？
0: 那就要聊一下，我在这个时代，尤其一个创作者。很容易被一些事情，就吸引。但是我常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啊，要有一颗宁静的心，在无论多么忙碌啊、工作呀、创作的过程中，静下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去感受大自然、家乡、土地、一切的万物带给我们生命的这种感知。这个是我一个保持的方法。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有力量的女性。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张桂梅校长，哎，很多这样的人物，我会经常看他们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仍然保持的初心。还有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因为我作为一名党员，我一直都告诉自己要发一份余力呀，发一份光。是这样的。
2: 那其实说到这发一份我们自己的余力，包括发一份光，这些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吉老师来说，也是行走在我们的田间地头，包括会来到我们不同的村子，为我们来绘制相关的一些墙绘，会来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上一堂这个粘土画的一些传承课。老师，这些工作对于你而言，你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包括通过这些工作，你觉得对您来说会有怎样独特的一个意义吗？
0: 有，因为人生在我看来无处不，就是处处都是学习的。学习是什么？不是特定的时间，不是说我要考试了去学习。比如说给孩子们上课，我会在孩子的们作品中被感染，因为成人的思想会固化，创作是可能我创作的鹅就是一边点一个眼睛，突然有一个小孩子，他把眼珠两个挨在一起，在脑门的下边。哇，那它是可以这样的，在我授课当中也好，在去绘画墙体彩绘也好，这个都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画画我会感受到快乐，比如说画那个墙啊，风吹着我，偶尔赶上天不好再休几天，但是在这个画画的过程中，我是提升心境，包括自己的艺技或者艺术。孩子们这块我要聊一下，我是很爱他们的。就是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无论是在博物馆呢，或者社区啊，他们都会说："哎，你真的很开心。"我说："是的，孩子会给我带来很多灵感。他们是很纯粹的，他们纯粹的，我会引导他们怎么去创作，在创作的时候，透过他们的创作，我甚至能看到什么。"不一样的色彩搭配，可能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老师，不，我不是老师，其实我也是一个小孩子。
1: 哎呀，说到这个内在小孩的一种童趣哈，千万别说年纪。我不知道这个吉老师，因为作为这个美术，包括这个插画呀，方方面面了不了解？最近这个蔡高奶奶哈，获得了国际安徒生的一个插画的一个大奖，81岁，作为80后勇闯这个国际大奖，作为中国人特别的开心。问到说蔡高奶奶，你怎么去保持这颗童心童趣？她跟您说的，我觉得绝对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看看孩子，看看孩子的表达，看看孩子的画。我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4岁的时候，她第一次画的一个女孩。 扎个两个小辫子，但是前面就是没有一根头发。我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小秃头少女吗？但是我现在还在保留，我就觉得特别可爱。所以说你看整个创作是非常非常包容的，是非常多元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框架，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一个创作。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群体啊，因为我们是这个经常跟土地打交道，就是包括跟这些合作社的这些农民，包括你收集这些原材料也会跟他们去更多的沟通。我们说这个美育除了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些农民，可爱的农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力量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保护或者一种创作的灵感，有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哪些前进的力量或者创作的方向？
0: 嗯，看到过，我常常透过四季能看到人民的勤劳，因为大家就是在种地的时候，你看他第一时间，他们都会就是农村哈，什么那个大棚啊、细苗啊，虽然我没做过这些，都会。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就是勤劳，而且在艺术会讲究色彩，就是画风。可是在我看来，什么是美的，什么艺术的，真实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真实的，他们的言谈举止可能是有的没有读过那么多书，也可能会粗糙，但是他们真实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的什么是什么样的，是美的。这种美带来的是什么？劳动的美、力量的美和勤劳的。如果我每次看到大片的土地，它这小苗已经长出来了，什么时候种的呢？人们是这样的，然后我也会告诉我自己，在我人生的艺术路上，创作也好，我是否是这样勤劳的，与这个四季是联合的，我就会有这样的感悟。所以我很敬畏，很敬畏什么？就是在田间劳作的这些人，透过他们，我更激励我自己，因为人会有一些惰性，容易产生安逸，而在透过他们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哦，你今天要多干点什么。所以他们是真实的美，我可能还有一点点就是愿意修饰，他们是真实的。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些亲属啊，种地的时候脸啊造成泥的晒黑的，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那是他勤劳过后真实劳作在他脸上体现的。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位这个手工匠人的这份打造作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心生敬畏才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作品有一个呈现，不仅敬畏的是我们这片黑油油的土地，来敬畏我们的这些勤劳的农民朋友，还要敬畏我们大自然给予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一些宝藏。那说到这份敬畏，其实才能说到我们杰老师把这些来自于家乡的好物，无论是我们这个白鹅的鹅毛也好，还是我们来自于舒兰的这个大米也好，运用到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杰老师，通过我们的这个更好的一个应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粘土也好和我们的这个鹅毛包括我们的大米在融合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瓶颈呢？
0: 有。
2: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遇到的瓶颈就是我一直都告诉我自己要创新，创新就要有想法。我也会想，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我有很多作品是做完了就会不拿出来，甚至再次毁掉。为什么？我在我现在的认知和创作里，我必须有一个是我满意的，我才会展现给大家。我对自己首先就是严格的就是要求一些。困难呢，如果创作一个新的作品，一个文创也好，一幅画也好，首先作者就是要有新的思想、新的感知介入，这个过程中是不一样的。我会透过看书内在的提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也常想跟身边的人说，现在很忙碌，大家无论小孩子大人，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是一个很善于言谈的人，但是我会总在几天之内是只面对大自然的，或者苞米地我会一直看着，那个苞米就是包括那个水稻啊，我都在观察它插秧的时候长多高。哎呀，后来几天不见，什么时候你们长得这么高了？其实我只能说我与大自然有密切的联合和内心的感知，透过这些家乡就是比如说农作物、玉米、水稻、白鹅啊，我会经常上河边看鹅怎么游，然后我回去就把我的画先勾掉，它比较假， 为什么我看了图片不是实际看的，怎么办？作为一个突破创新首先创作者啊，但是是在我个人看来不一定是完全对的，首先创作者要保持每天有学习的心，只有的一个人在不断的学习精进，才会有好的作品产生。
1: 常怀一颗欢喜之心，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并且用心的去感受生活。而且我们说现在这种学用贯通哈，对于很多农民来讲高素质农民，但是对于咱们这些哈手工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来讲，更是那么的必要和需要。稍后的时间和吉言瑞老师继续来去探讨这份振兴他力量背后，怎么样把这份非遗传承做得更精更妙，并且带动家乡的农文旅文化产业更进一步。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

0: 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咱们也说哈，振兴他力量，技巧战方法。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技巧的力量是创意粘土画和来自舒兰行这个鹅城带给我们的一个创意的集散，或者是说让我们更多迸发出一个新的灵感。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好做法的是吧吉林省乡村工匠、舒兰市文旅推荐官、舒兰市粘土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吉燕蕊老师。吉老师也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上半时段去说到整个创作的过程、理念以及带动家乡的这份初心，好的做法与实践。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跟当地的这些无论是说这个养殖户啊，包括把咱们的这些粘土啊还有鹅毛哈，更好的形成一个产业链，包括带动更多的身边的，我们说这是一份手艺人的匠心传承，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集群当中，咱们这方面是怎么做的，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3: 这方面首先就是说拿我的文创产品来讲，获奖了，被人喜欢了，知道了，因为文创产品有时候的订单比较量比较大，这的时候我就是只选一目前只选一种群体，就是什么宝妈。就是你可以拿回家，你可以帮我装打包，你可以做，然后我给你日结也可以月结，是这样的。首先我考虑到宝妈这块，就是因为她要带孩子，可能很多就不是说企业她时间是不方便的，不是说企业政策不好，是她的时间。你看有的她可能说我去一个地方，但是孩子突然生病了，感冒了，打针了，所以我首先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宝妈群体。目前忙的时候有50几个人，但是我的订单要说实话还没那么多，不是总

0: 是固定，但是也有这方面的。希望自己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吧，会努力。
1: 所以说，其实一份产业的发展，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哈，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就像刚才杰老师所分享的，你看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外，还有很多的宝妈也会加入到我们这个，虽然说他们不是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也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为我们的这份他力量来进行助力。那其实啊，说到我们作品的这份创作，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家乡，我们宝妈的带动，其实更多，吉老师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对于家乡产业的这份带动，也想问一下吉老师，你看我们通过这么多的作品，将家乡的白鹅的鹅毛，包括我们收来的大米，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是不是每一次在参展的过程当中，如何的来推荐家乡，把家乡的这份好物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也是你在参展过程当中你所认为自己的一份责任，是不是？
0: 啊，是的，其实两位主持人每次都会问到我心里最那个发心、初心是什么。其实透过比如说我的大米的文创这个耳坠儿，上个月在深圳，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用米做呢？我说我们家乡有大米啊，我们舒兰市的大米怎么怎么样，我会不断的滔滔不绝的告诉他。然后我说你想买吗？买的话就是说您可以看看我这个，如果您不想买耳饰，您可以买我们家乡的大米。
2: 哎，来，也请我们的导播小敏姐哈给我们切一个近景。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个透明的糖果盒子呀，里面装的就是。我想刚才我想了一个名字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一个创意集结，一粒大米的奇妙旅行。它可能在你看，在这个糖果里面，它从舒兰对吧，来到了深圳，甚至未来是国际，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国外的城市。所以说，一粒大米的奇妙旅行由此开始，在一颗透明的糖果盒子里，好像它下一步还要入驻咱们即将城管的
0: 一汽博物馆。
2: 一汽博物
0: 它已
2: 馆，
0: 经走向全国了，因为上次深圳是国际文博会，很多外国人买走了。
1: 当时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本国的游客也好，其他地区的一些游客也好，大家看到这个把大米哈放到我们的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反馈怎么样？因为大家可能想到大米，确实知道咱东北的大米香，都说这个东北大米可以治愈每一个不好好吃饭的孩子。
0: 是的。
1: 但是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个文创作品的时候，他们的感受什么样？
0: 他们说实话，他们很惊讶，说什么做的？我说大米。
2: Amazing，又开始了。
0: 他们很震惊，然后就立马拿起来，这里边是米吗？我说是，然后他们会，哎，真是米呀！他说这真是大米。其实我说是大米，是纯纯的大米，并且是我们家乡的本地土特产的大米。他们会很惊讶，米怎么能做首饰呢？因为当时我就想过，米为什么只能吃，不能做什么呢？然后我还会滔滔不断地讲我们家乡的舒兰市的大米，然后他们会买走，因为他会觉得我会跟他讲米的寓意，什么时候能见到米粒呢？是丰收，代表着什么财富啊？这个不是乱说的，是本身大米的这个包含着美好的寓意。其实这个当时卖得很挺火爆的。
2: 而且，其实大家都说，你说这个寓意究竟是什么？这些文创产品它的寓意是什么？就是助力美好的生活呀。美好生活源自于我们是说，对于每天哈，这个东北讲，就是中国人讲的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什么精气神儿。精气神儿是体现在你，无论是就是我们女生来讲也好哈，包括男生都是一样的，一些小的配饰上，一些自己的哈感恩的这些寄语上，就是这样。这个米的寓意，你看今天是耳环，可能叫坠儿，可能它是全套，
0: 还有
2: 它对它一定会有很多，包括女孩子胸针，我相信这些都
0: 啊
2: 会有
0: 也有
2: 衍生品，对
0: 啊
2: 吧？
0: 对，也有
2: 太多了。包括男生说："那你看我们男生什么都没有。你如果男生穿西服，比如说未来的袖扣，或者说有一点，对吧？一粒米在上面，或者说跟这个袖扣用一个珐琅或者镀金的一个工艺上，
0: 主持人
2: 会吗？
0: 您提供给我非常好的灵感，谢谢您。
2: 我相信很多的商务企业是要这个的。
1: 对，尤其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吉林的大米哈，大家在现在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不仅仅 可以让它成为我们味蕾的一个独特的记忆，更通过我们刚才吉老师的这个手艺哈，让它成为了文创的一份记忆哈。
2: 对，文创啊，其实现在我们还要什么？就深耕细作，用心的做。那么用心的做，我们得让这样的一代又一代哈记忆的传承人，让他们的初心受到保护。也问问吉老师，现在围绕咱们这么多的好的原创作品，那么它的这个版权方面啊，包括怎么样让这些原创作品更好的受到保护，对吧？作为咱们自己的这个原创的一个初心，这方面是怎么做的？跟大家分享分享。
0: 这方面的话，我因为我本身就学画画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一定就是说，就包括在这里聊，一定要告诉这个原创的这些，无论就不只是在粘土上的或者别的领域里的，一定要注重保护好自己的原创，因为我们可以在吉林这一块有。

0: 最好的一件事情，也是必要的一件事。我是一直有这方面的老师啊，相关人员啊，在做这个。
1: 太好了。
2: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份保护也是为了接下来更好的一份传承，才能够让每一份我们的这份匠心的非遗的传承人有了一个接下来传承的这份底气和一份信心哈。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粘土化的一个创意，吉老师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帮我们家乡的这些好物融合到一起。也想问一下吉老师，那接下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咱们吉林省黑土地包括出来有这么多的好物，是不是还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更深度的一个融合呢？
0: 会的。接下来我会把我们家乡特有的枫叶，我想把枫叶也融入到我的作品里，甚至我想把家乡有的很多的都融合在一个，就是属于工艺美术里边，就是要多种材料，这个是很合规矩的，想把这些都带入我的作品里，然后透过一幅画，我想就是想跟创作者说，就是在我看来啊，但也不一定，就我个人的，一定要有地域性的代表，地域性的特色，他一拿到你的东西，要不他就知道你的作者，要不他就知道你家乡有什么。这个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就是在我看来艺术者是有使命担当的，就是我肯定上田中种地，我肯定种不明白，但是透过我的艺术能不能把家乡也好啊，个人的这些家乡所有的，透过作品让人直观的知道他是哪里的，他家有什么，他们家乡有什么，这是我的一个使命和初心。
2: 所以说作品背后不仅看到的是作品的本身的一个含义，更多也是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了解我们创作者本身，以及我们创作者强大的一个这个知识，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些好物哈。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创作的一个环境和土壤哈，因为吉彦蕊老师首先是一个用心观察生活的这个创作人，我们会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在现在快与慢的思考之下，真的，你说人的这个精力怎么去平衡，其实很难，确实很难，但是呢又得让自驱力去保护好这份专注，所以说让我们的创作者要有自己的这份保护好初心的这样一个动力。当然还有什么是沃土的培养，现在你看咱们吉林女性尤其咱娘家人省妇联，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培训啊，当然更多是什么，让姐妹们在一起创意集合呀，我觉得你们那个是创意的集散地，就好像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刚又来了，是几天啊，一周吧，对吧，创意集散大集合，怎么样，这次的旅程带给自己哪些别样的收获吗？
0: 那在这里应该首先感谢的是我们省妇联，其实版权这块特意给我们有这样的老师专业讲解邀请了一位万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就是在这些创作者怕我们忽略版权的问题，专门开设了这样的课程，还有一些就是在审美结合现在的 AI IP 创作，我在我们这个课堂上个月的这整个这一个星期的课程吧，受益匪浅，因为我发现我变成什么样，有凝聚力、使命感、责任的担当，还有什么依靠感，就是我们省妇联带给我们的。而且他的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会从最开始的原创，如何能创新，如何能结合现代，他把每个课啊都安排得这么好，所以我常常说，人不能天天吃饭，一定要有学习的食粮。而那几天，我认为我是被更新了，被激发了，会有更多的是什么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来自党啊、省妇联呢，我们国家好的政策带给我的，这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事情。
1: 说到这个的时候哈，因为当时也是有幸我在你们最后一天的结业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现场，真的除了您刚才去说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创意的集合呢，你无我有，我有你无，那你们之间的这个链接其实是很难得的，比如说我们说乔姐有草编，有剪纸有各种粘土，对吧，包括各种技艺，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金饰创作不一样的，你们在一起这个钩织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还有哪些可能性是你们应该很兴奋的？
0: 比如说我会把别人的所用的材质材料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这个、就是、
1: 会有这个想法
0: 会，比如说我现在在创作粘土篮，我是纯用粘土做的，用粘土编的，或者给它雕刻成花篮的那种形状，但是在

0: 上面的时候，我现在这幅作品，所以我还是想插句话，两位主持人像能看到我们创作者的心一样，我会拿他们的皮条和毛线融入了我的作品里。
1: 嗯。
0: 啊，就是我看到他们那个，虽然那不是我生根的领域，但是我会把他们的材质，不同姐妹的材质，放到了我的作品里。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幅作品的亮点。
1: 嗯，
2: 太好了。
1: 所以说，通过我们娘家人这个省妇联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哈，让我们对于非遗手工技艺的这份传承有了更多可能性的一个预见，
0: 嗯、
1: 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些手工非遗的匠人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促进。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从最开始上班实验段到现在，吉老师一直在说学习、学习、学习的一个重要性。最近也是包括上个星期。也是学成归来，围绕咱们吉林省人参高质量产业发展来说，做了一个星期的一个学习。这次学习来说，对你的接下来创作会有哪些深刻的感悟吗？
0: 因为我刚参加了人参的全省的人参研学班，嗯，其实我们这个学习是要有论文的。我的论文第一句话就是从愧疚感变成了沉甸甸的使命。其实我在人参这块属于受益者，为什么？我的人参画值钱了，我的人参文创被博物馆买走了。而透过这次的学习，我会发现什么？作为本土的吉林的人，我对人参的文化认知非常的肤浅，仅停留在他吃了会不会上火，他是个宝，他是个人参娃娃的形象的故事。透过这次学习，是更新了在我的就系统里啊，对人参有全面的认知。什么样的认知呢？原来人参可以药食同源，可以掌握好科数饮用，包括人参在我们吉林长白山整个吉林省拥有着千年的历史，放山文化，如何采参，如何保护。太多了，并且我在我的以后的就是非遗的工艺课呀创作里，我会把这次学到的人参文化都融入在里边，也会让小孩子们多了解人参文化，透过捏人参、捏人参娃娃这一系列的。
2: 太好了，你看这一系列的好的一个做法呀，也让我们去看到哈，无论是吉林人参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聚力出海，还是说怎么样让我们家乡的好物透过一种非常别致的方式让大家去看见、去遇见，让随手就能够去带走一件家乡好物。那么这两年其实围绕这样的一份文创作品，我相信吉老师也是与很多很多身边的哈这个购买者，包括也变成了朋友，或者是说文化思想交流的这种分享者，有没有让你也印象很深，包括真的内心的那种心间的感动，不仅是一幅画或者一幅作品的传承，而是那种惺惺相惜，有没有这样的瞬间或人和事？
0: 会有。
2: 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在我买我画的人是在不同领域的。比如说我一些人参娃娃的题材，或者白鹅的羽毛的，他们是特别讲究这种原生态的，取材竟然没有过多的加工，竟然能做成一幅画。他会问我，你是不是什么样的灵感创作这样的，然后他也会透过整个的画风，在他是不是就是他会想第一时间的场景上一幅画能不能触动他的内心，他会问我为什么这样的创作的灵感，这幅画的寓意你怎么想到的。他会问这些
2: 志同道合。
0: 在志同道合的过程中，其实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学习，我觉得人就是透过他们我学习到很多，因为他们会比如说有不同领域的人，当我接触完他们之后，他们也是我的创作灵感。对，他会说这个画是这样，以后会给我能定制一幅别的题材吗？其实有的时候我的思维固化了之后，或者说我就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题材，当他说完之后，我的作品就衍生出了新的不一样的或者题材类的。
2: 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刚才我觉得今天这场节目真的太棒了，好像创作出激发出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那种创作的一个潜能。我说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刚才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看啊，说到东北啊，一说到这个大米真香啊，这个米香能不能未来透过这幅画让我们也叫寻味而来， 中国人最讲究的是留白和藏拙的智慧、那么透过这一幅画，不仅是它干净质朴无添加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合成，能不能透过一幅画也让我们去慢慢的去嗅到，去真的嗅到那种米香，或者说白鹅熏染之下的那种墨香。因为咱们说麒麟的三宝还有松花宴嘛、我觉得这些都会成为，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创作一个方
0: 向。我觉得这次我不是来做嘉宾的，我是来找灵感了。您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灵感，就是哎，这个米你做出来画了、会不会还会保留这种米香、这个就是您带给我的启发的创作灵感、
2: 因为它更会让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对自然、对于这种粮食的敬畏，我会觉得真的就是刻在骨子基因里的那种感动，会有的。
0: 这次到目前为止您已经给我提供了两个创作灵感了，
2: 加油，我们特别期待。
1: 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份创作之下哈，会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其实今天邀请到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吉老师是一位创作者，无论是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好，包括对于很多喜欢收藏吉老师的这些作品也好，彼此之间都是这份惺惺相惜、才会有接下来更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吉老师，围绕着我们的这份非遗的手工技艺，在如何接下来的发展当中，让我们的非遗助农，包括围绕着整个乡村的发展，能够文化兴村，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
0: 计划的想法的话，我会把自己的艺术类分两大板块，第一个就是我的艺术品的创作，这个是无法就是说批量加工的。第二个板块就是文创这一块，我会把更多我家乡有的、舒兰市有的、吉林有的、我们吉林省有的，包括刚才聊到人参文化、我想打造个人的产品的 IP。 他见到我的 IP， 他知道我要说什么，表达的什么情感，他为什么有这个 IP 的存在，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个考验，但是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个兴奋的、很学习的一个过程。
2: 真的，我觉得这个寻宝之旅吧，包括围绕整个吉林省，甚至我们在这个田间地头哈，包括整个吉林的乡间好物还有哪些可能性，真的是需要我们一个漫长的寻根的过程。我觉得也希望大家透过咱们来自吉林省哈这个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这份匠心，也看到我们吉林文化创作的这片热土是多么的热气蒸腾。谢谢吉彦瑞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次分享。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过的。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

0: 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鸡零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儿准时准点儿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儿，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儿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儿，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满都随满风雨，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

弄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姑子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丫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他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雨山上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也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净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人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得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 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雨山上扬飞石又开始来哈来了。
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成员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

点啥，你啥也不图，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寻思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醒醒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儿，保持微笑，哎，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创业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5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姊妹，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啊看一半了。
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

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这不琢磨，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你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你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丫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

0: 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身材呀、啊、包括状态呀、啊、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鬼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啊，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呀，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嗯，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著言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嗯，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10点左右打语音打到11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就是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喜欢就老想捏吧一把咬一口啊，揉子揉子就都是这个，俩人搁一块玩手机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我只能说宝啊，你第一次处对象你可能是确实啊，这些方面还有在自我检讨，别检讨了。嗯，你就以瞅一这个过来人的角度，我就告诉你，这个男孩没有那么喜欢你，所以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宁可玩手机，他也不玩那个听明白了没有？来那个接下来我们在广告端不是啊广播端进一段广告啊，稍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段女性情感脱口秀，我们稍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2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21: 他喜欢分享，
2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1: 他热衷八卦，
22: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1: 他乐于助人，
22: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2: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迎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姐妹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育儿、婚姻方面遇到了哪些糟心事、糟心人，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包满意的，包快乐的，包爽快的啊。我们来看这条，大家会介意对象是怎么爱上自己的吗？最近快要进入恋爱关系了，但这一切都来得很突然也很巧妙。起因是我的朋友在磕我跟这个男生的 CP， 原因可能是我们俩的一张合照他认为很有 CP 感，然后就对我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撮合我俩在一起。最恐怖的是我朋友拿我手机对男生打直球，但这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即使最后我跟这个男生解释了真的不是我发的，我们都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事到如今我真觉得我们要在一起了，但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喜欢是出于我喜欢他他才喜欢我的。又上劲儿了，又开始磨一些没有用的了。不过我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吧，因为我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想跟丫姐探讨一下。另外姐妹们也有这个情况吗？或者对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我没啥好看的。宝啊，趁着年轻，就轰轰烈烈的爱一把，磨叽啥呀？你管他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你先示好，然后他才喜欢你的呢？你管他呢？喜欢就行，关键是你喜不喜欢他，这很重要。如果你是喜欢他的，你看你这老冤种闺蜜啊，还磕你俩 CP， 就哐哐撮合你俩，那就在一起呀。我从来不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青春正当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特别上头特别恋爱脑那出，不是你搞对象的时候你不恋爱脑你事业脑啊，那不有病吗？就趁年轻轰轰烈烈爱一回，你等你老了，等你退休六七十岁的时候啊，你上公园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搁一块吹牛的时候，你也有点谈资，那不用怕这怕那的，行行不行拉倒呗，你一个年轻是不是啊？你回首一看，哎呀妈，我才21，缺啥了？啥也不缺呀，多好啊。年轻人啊，不要有那些顾忌，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咱不是说那种就是这个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见一个，那是纯纯有病。咱们是什么呢？在出于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啊，这种安全且健康的状态之下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多美好啊，好事儿啊。哎，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轰轰烈烈的时候，别老整那个老气横秋那出，假装自己有多么的情绪稳定，那情绪稳定的都是岁数大了，他荷尔蒙不分泌了，他自然稳定，知道吧？你年轻人你稳定什么稳定啊？给我爱，给我轰轰烈烈的爱。我还是要强烈推荐啊，鲁豫的这个在 B 站上的那个新节目，就《鲁豫漫谈》。这一期呢，他请的是窦文涛啊，他们俩是马上就他们俩是30年的好朋友啊，从凤凰卫视那时候开始的30年。哎，这期节目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听啊，尤其是年轻人，真太棒了，特别好。他。上一期那个伊丽静那期我给你们推过了，是不是啊？那个我就不说了，那个是绝棒，特别特别棒，很有收获感的一期。但是他和那个谁呀，伊森啊，那期我不是太推荐。我觉得伊森好像有一点脑雾症啊，还是说就是年上了年纪了，陈奕迅就是说话有点，哎呀，咋说呢？就真的就是有一种脑雾的感觉啊。飞石说，你说巧不巧，我今儿还就看了鲁豫和窦文涛这期了，太好了。那我只能说我们真是兴趣相投啊，特别棒。对，锵锵三人行圆桌派反复看， 就是每一期都值得反复看。就是他请到那个圆桌派的那个嘉宾哈，他每一个人，包括说他们有的这个书啊，还有像那个武志红老师他的这个心理课程啊，包括他个人的这个网络上的账号，我全都关注了。就是他请的这些嘉宾，这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就是窦文涛真是一个，哎呀，在多人对谈的这个赛道和节目当中，他无人能及，一骑绝尘的那种感觉。就这期节目，我不想给姐妹们剧透啊，你们自己去看，选择做家务的时间啊，或者开车的时间，自一定要自己的时间。你就是千万别家里头乌泱泱又孩子又冤宗老公的，不行，你静不下心来，一定要一个人沉浸式的听。当中有一段啊，我就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特别赞同他俩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到，说现在就是网络上，因为他为了吸睛啊，为了吸粉啊，所以有很多特别极端的言论，比如说啊，你就要做自己。啊，你就不要管别人，你就管你自己，你就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他说这个话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要爱自己没问题，我要就为我自己也没问题，但你需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这个状态之下。说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那我就是一个，你是一个特别过于在乎别人对你评价的人，或者你很自卑，你很敏感啊，你是这样的这个什么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什么什么之类的，过于去为别人考虑的时候，你当然要自私一点，对吧？是因为你的状态已经不对了，所以你要重新找回自己，那是 OK 的。但如果这个人他本身他就很自私，然后呢他如果要是觉得说啊就应该是这样，他反倒把自己的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些言论说啊对啊就应该自私啊，人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就鲁豫和窦文涛说，心地善良，愿意分享，然后为别人着想，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美德呀。我们怎么可能去摒弃这种美德和品质呢？这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现在我对于那些靠极端言论吸粉的账号和博主，我真的深恶痛绝。这完全是对人的一种误导。所以啊，多了不说，姐妹们去给我看，反复的看。哎，这期太棒了啊、嗯！包括也聊到了很多对于亲人的离世啊，包括对于自己职业的一些感受啊。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非是说对，好害怕窦文涛他们退休。他们真是陪伴了学生时期到现在中年少女的我们，是。我真觉得咱们挺幸运挺幸福的。真的吃了好。

好多细糠啊，真的吃了好多好东西啊，我们是被好多啊这种优秀的节目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给喂养大的，真好啊，包括歌曲是吧，特别特别棒。嗯，那个节目里面那个窦文涛也说，说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他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一夜暴富，然后就再也不上班了。他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有八旗子弟的性格，但却没有八旗子弟的那个命啊，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有小姐病但没有小姐命。啊，但是后来他们俩就是也这个总结到这个点上了，说也明白了，说这辈子可能就真是得工作到死那一天。为什么呢？说就是窦文涛他悟出一个道理啊，说悟到了，悟到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就是老天爷这个东西啊，他是很公平的。他说你看像我这种老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的人，永远都不会一夜暴富，因为老天爷吧，为了让你做事给了你一点小小的才华，说就因为给了你这点小小的才华，所以他不会让你退休的，他要一直让你用这个才华去回馈这个世界，回馈那些关注你的人啊。反倒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有很大的这个财力呢，就是以赚钱为乐趣的人，他会一直赚钱，然后即便赚到了一个小小目标或什么什么之类，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啊，特别有意思。赵赵说现在综艺流量为王，这种有内容有深度的节目确实不多了，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知道就是鲁豫啊，被之前剪辑的那些视频片段什么，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的啊，包括说嗯，真的吗，我不信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好多都是那些营销号剪出来的，而且呢这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要不说人营销号剪啥，剪能剪出来吗，对不对？他说他当时做鲁豫有约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理解在哪儿啊，嗯，我们算是在这个领域的同行，但是我不做访谈节目，访谈节目极难做，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个教育是什么，主持人你不要自嗨，你不要表现自己，即便你知道你不能说，你得把这话通过各种话术引导让嘉宾来说，主持人貌似是说话的人，但其实你要起到一个引导，而不是说你来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鲁豫是在压抑自己的天性和掩饰自己的才华。鲁豫是一个才女，是一个绝佳的才女，她的阅读量她的浏览量巨大，所以当她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啊沉寂了这么久之后，重新她再登上新媒体这个平台的时候，她悟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她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她可以说一些话了，而不是说完全的把话筒交出去，这个就很难啊。能悟到这个道理并且知行合一的很难，但鲁豫做到了，所以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是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咱们这些8090的中年少女啊，重拾了自己当年的一些情怀，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00后10后特别喜欢他，贼好哦，真是挺替鲁豫高兴的，他真正的那一面终于展现出来了。佳佳说之前看过一次视频，第一次看老师直播，好漂亮。真的吗佳佳？哦，不叫叫老师，叫鸭姐、哦、我不是老师，我不配啊。赵赵说对对对，太对了，这一点窦文涛做的就好很多，他在他节目里简直完美，喜欢这种智慧的男人，哎呀，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对，你说我这不是剧透啊，但是我因为今天刚听完，所以就是感想还比较多。我还是想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点啊，我真的我听到那段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啊。他讲到就是自己父亲80多岁过世的时候，他一直没哭，然后

他说就是帮父亲操持这个葬礼的整个过程，他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包括说现在，他也不是太敢提起父亲去世的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至亲离世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说上节目的上那个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他在节目里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啊，说人要怎么去释怀自己心中的这个苦闷呢？包括这个比较伤心的情绪呢，就是你一定要说出来啊，跟朋友啊或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你心里头就没有这种悲伤的感觉了。他说现在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幼稚，就说这话说的太肤浅了。他说：“当你真正经历了至亲的离世，这种刻骨的疼痛和难受之后，这种事儿你是不敢说的，都不是说你愿不愿意说，是不敢说。因为他跟鲁豫是30年的好朋友，就是相当于是无话不说的那种，那种朋友。但是他说，但是就是即便说是对鲁豫，他也不敢提起这种事情。”他说：“就是像那种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最终只道天凉好个秋。因为我为什么听到这儿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啊？因为丑丫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我原来就是只是一个特别没心没肺的人，我就认为事儿就不能放心里头，你就说出来，对吧？你就跟好朋友说，跟家里人说，你说出去之后就好了嘛。”你经历过那些至暗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哪有什么朋友啊？没有朋友，我就是被朋友背刺了，我才经历了这个至暗时刻，我还能把谁当朋友呢？跟家里人说，难道我要让拉着他们担心我，然后他们不断的？因为关心我，然后问及我的情况，反倒是加重我更烦躁的情绪，然后我们之间还爆发争吵。不要。所以你跟谁说，很多事情是就真的是欲说还休，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是不相信谁，而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我跟谁说，我不知道跟谁说，跟谁说都不合适。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哎呀，天凉好个秋吧。这是成长的无奈吗？也许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事情是你不成长到这个阶段，你不到这个岁数，你不经历那些事儿，你听不懂，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经历过了这些人和事儿之后，然后你再听到就是跟你年龄差不多，或者说你看着他们节目长大的这些人，再说出你内心那个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有被深深的共情到，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跟你们做电子闺蜜啊？你们燕儿姐，我是真的经历了很多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一些情节和一些事儿，所以我愿意。去为你们撑伞，我淋过雨，我淋的那个雨可能是硫酸雨，可能是就各种能让你面目全非的雨，所以我想替你们撑把伞。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在。赵赵说他把所有嘉宾都调动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感觉，是的，而且非常的放松。费氏说：“对对对，鲁豫特别会引导嘉宾说真话，对，因为他真诚，特别的真诚。我们当年都是看完整的鲁豫有约，并没有觉得他对嘉宾有什么其他态度。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营销号，恶意营销，真挺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要刷着营销号，我就直接点，不感兴趣，不要推荐。”K1 说你购物车怎么没有卖语音呢？卖什么语音？我没明白啊，宝儿。西瓜大户说同样被朋友背刺过，有一些痛和感悟只能放在心里。对，就相当于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

很别样的养分吧。啊，但是宝子，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咱们经历了这些恶心人的人和恶心人的事儿，不要听某一些所谓的鸡汤说，你要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啊，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事儿，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更强。我呸，我感谢他吗？我有病吧？要感谢谁？要感谢自己。要感谢那个坚定的自己，感谢那个勇敢的自己，感谢那个一直咬紧牙关熬住的自己。你不用感谢任何人，我们永远不要去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啊，那纯纯是狗屁理论。你要感谢的只有你自己，那些至暗时刻，那每一个你睡不着的夜晚咋熬过来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谁也没法体会。你也不用企图说你的伴侣就能体会，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难。人是不存在感同身受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也不要做这么高的要求，好吧？嗯，我是那个给你们撑伞的人哦，我一直都在哦，如果你需要我的话。

0: 对的，赵赵会共情，会狠狠的共情，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哎，我今天流泪的那个瞬间，我的感觉是俩字儿：畅快。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和男朋友谈了两年，情感稳定，准备订婚，有生孩子的意愿。和男朋友探讨，我认为有孩子之后需要一个人全职在家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男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全职在家，思考过后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放弃事业。男朋友说这样的话他愿意全职主夫，负责家里的饮食起居和孩子教育，但是他需要我将工资上交给他，我不愿意上交工资，只愿意根据家庭支出每个月给对应的钱，产生了争吵，不欢而散。男友工资高于我，但不如我稳定，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个来说啊，我觉得你俩这个决定就有点问题。谁说生孩就必须全职，有个人在家全职啊？你有一个人在家全职，无论是主夫还是主妇，你首先挣钱这个人是完全能够有一定的稳定的财力，而且这个财力不可能说是只是满足平时吃喝，你得能够提供给家里这个人非常富足的物质支持，你才能说一个人在家全职。你俩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以为一个人全职在家那么容易呢？而且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那么容易呢？你俩可别扯那没有用的了啊！你们对于全职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家里老人能帮着带帮着带，不行，你俩的工资挤出来几千块钱雇个保姆，你可千万别扯那个。你以为那玩意儿这一个人挣钱一个人管家那么容易呢？这对于双方都有很高的要求。挣钱的你得挣得够多，在家的你得把家里照得够好，要不然就等着干仗去吧。听着没，宝妈？别那么天真啊，这一天因为全职那么好干呢，无论是全职挣钱还是全职顾家，那是相当考验双方能力的。你要不然的话，挣钱的闲在家的啊，把家里整得乱七八糟的，啥活干不好，伺候我也伺候不明白，完了在家这个呢还怪外边挣钱的挣的啥也不是，啥钱也没挣来，天天就跟你要点钱那个费劲，你这不就勤等着干仗吗？好吧，宝宝，来，接了我们清广告啊，稍后自由回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什么胶？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他喜欢分享，
4: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3: 他热衷八卦，
4: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3: 他乐于助人，
4: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3: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4: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5: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4: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费氏说太对了，就是窦文涛和那个卢昱，他俩特别懂对方的点，思考深度也在一个境界，这就太难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soul mate 吗？灵魂伴侣，是不是啊？真的，一辈子有这么一个好朋友，值了。赵赵说，尤其窦文涛，他从不隐瞒自己对财富的向往，但是又要遵守底线，取之有度，非常真诚。是的是的，他不说吗？自己还炒股呢，就是他太希望一夜暴富了，然后他就开始躺平。后来他不说了吗？老天爷不可能让他一夜暴富，就是永远让他在工作。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先生。嗯，我的先生美，就是每每说起自己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一夜暴富，然后马上辞职啊，在家里边给我做好吃的，收拾屋子，就咋都行，只要不上班就行。我今天晚上可能要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他，我说你听听吧。嗯，跟你有一样理想的人，你们越是有这样的理想，老天爷越不会让你们一夜暴富。来吧，天生的牛马圣体。对对对，八旗子弟的命，没有八旗看来也是个有趣的灵魂。还好吧，嗯，还蛮有趣的啊，蛮油的啊，大肚子。就想一夜暴富，坚持买彩票，各种坚持。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做梦啊，有一种他认为这就是天启了啊，这就是老天给他的暗示，抓紧去买。嗯，好像最多的一次中了多少钱呢？300块钱，好像是刮刮乐啊，刮刮乐中了300，好像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我也尝试买过一次双色球啊，中了200啊，然后我就不买了，我最后只会票价了。好了啦，我们继续来读留言啊。说远了说远了，这怎么要干彩票啊去了。燕儿姐，我男朋友一直用他的脸蹭我的脸，我真的很烦，我不知道这出于什么心态，已经很多次了，我很严肃的跟他说，我打水光皮肤很脆弱的，我自己除了晚上护肤，平时很少碰自己的脸，并且我十几岁的时候得过玫瑰丘疹啊，皮肤很敏感。男朋友也只有说了之后会答应，然后平时玩闹还是疯狂蹭我脸，这什么心态？他是不是有病啊？我已经很严肃的说，我很生气的说了，他还是记不住，那就防着点呗，啊，防着点，下次在他蹭的时候，你就拿脚蹬他脸。那男孩子对这些玩意儿他没概念，那我只能说他真的挺喜欢你的，他就老想揉死你，就是这是一种生理性喜欢，他克制不住的。你说光子又玫瑰丘疹，他不懂，你下次就物理隔离呗，拿脚丫蹬的， 你说你这么的，再说你也不能老说，你老说

伤害人家感情，人那么喜欢你，老想跟你贴贴。你这么跟他说，你说那个下回你要想跟我贴贴吧，我这脸不行，你贴我脚呗，是不是啊？试试，嗯，看看他能不能接受。哎呀，这男孩子太可怜了。嗯，那你说说，你说这人和人，这人逼人得死，是货比货得扔。嗯，上一个光玩手机，你说这个就只想，只想琢磨他。你说，比不了，人和人之间差距太大了。来看这个啊。单位下关于基金的指标，想让男朋友帮忙完成，金额在1800左右。也有跟男朋友说亏了算我的，结果他不愿意帮忙。我不太高兴，说话就比较直。他就觉得我回复的冷漠且发圈，对他再好，一句不一就打回原形。燕儿姐，你怎么看？我能怎么看呢？那你这个单位这玩意儿就又涉及到钱啥，他本来钱就肯定不打宽敞，你就这事儿也是，你啥忙不是说所有的忙都能让男朋友帮的，你不得看看他挣几个子儿吗？他要是一个月挣18000，你看他帮不帮，对不对啊？那1800对他来说也不算啥，那他一个月要挣就3000-5000，哐蹭一下一半没了，那搁谁谁能帮啊？咋帮啊？那饭不吃了，咱俩不出约会去了，多理解理解吧啊！一个月一共也没挣几个子儿，你再哐当整出去一半，这玩意儿不是赔赚的事儿，他手里就没钱，你非得让他，他当然不爽了，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他还觉得挺伤心的呢。嗯，他这个发圈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有点，有点小心眼子。有事儿俩人解决，发圈给谁看呢？磕碜贼呢？这一言不合就发朋友圈这个事儿吧，我劝这些姐妹们，咱们都控制控制啊，挺幼稚的。你以为真有人关心你啊？那除了看热闹就是看热闹的，谁真关心你咋回事啊？都拿你发那玩意儿当笑话看，何必给别人笑自己的机会呢？咱不干那傻事啊。看这个啊，丫姐，我跟男朋友恋爱快1年了，国庆中秋这快到了，两家人都想见见小孩儿对象啊，就是想见家长呗。但是呢，我非常排斥，我觉得互相见了父母就有种要定下来的感觉了，让我觉得很不安很被动。男朋友倒觉得还挺好的，他想见我爸妈，但是我觉得自己像被无形的什么控制了，非常恐惧。具体在恐惧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想见他。而且我应该怎么办？那你是没想跟他结婚呗，还是怎么的呀？不是见父母了，你要是说俩人真是后来不行了，该分手也能分手，你对不对？我说的不好听的，那领证结婚的还有离婚的呢，你这算是咋回事？得见，为啥呢？我是觉得吧，你就是想了解这个男人是什么样，你得见见他爹妈啥样，抓猪看圈这道理不懂吗？是不是啊？你也能提前判断一下，就能不能跟他深入接触，多好的事儿啊！别那么傻，就这东西啥都不代表啊，不是说见了家长了你俩就锁死了就不能分了，结婚还能离婚呢。白洞洞说，丫儿啊，孩子他爹不做家务不带孩子咋整啊？就躺着咋的了，瘫了。姐们儿啊，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平时在家里都啥事都大包大揽的，他干啥你都看不上，你觉得他刷碗也刷不净，拖地也拖不干净，晾衣服晾的皱皱巴巴的，跟老那啥似的，有没有这毛病？也不是，是什么也不是呢？就家里的活是这样啊，他不是说啊，就是1、2、3归他干，4、5、6归他干。家务活啊，姐妹们你们品没品过，
是谁看不下去眼儿，谁干。你比如说，你觉得家里再拉一袋，哎呀妈呀，这都要溢出来了，咋还不扔呢？但在你老公眼里，就是这不还能飞点儿呢吗？着啥急呀？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他干点我老高兴了，他能忍。哎，我说啥呢？每个人的标。

那老袜子没立起来，那就不算臭，还能穿。就这面穿硬了，我翻过来穿另一面，我还能穿。每个人的底线标准完全不同，所以说呢，可能在你的那个标准来看，他永远都不及格。他偶尔能干点，你就高兴高兴，剩下的但凡你能干的啊，那就是因为你看不下去了，没办法，你看不下眼，只能你干。那至于带孩子呢，我不知道你指的带孩子指的啥，是他一点父爱都不体现呢，还是咋的？但如果是有，并且是按照他的方式，我建议呢，就这个事儿就别老记个，不然俩人矛盾没完没了。真的，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我家的活儿，家务活儿全都我干。为啥呢？我愿意干。我老公干不干？他能干，但是他干那玩意儿我看不上。就是我干的活儿可能是99分，他干的活儿在我眼里，我得强调是在我眼里啊，顶多60分，我看不上。所以呢，我这个事儿我想得很清楚啊，就我不是说我干不了，我不是说我一干活儿就累吐血，我还愿意干，那我就干。一个家嘛，对吧？无所谓的事儿，真无所谓的事儿。我干完了，我心情好，我一回家到处香喷的啊，地上都锃亮的，那鞋都发字，恨不得能卡个大跟头，我心里舒服。所以家务活这个事儿，不是说非得就是必须得他我干他就得干，不是，姐妹儿，咱得看咱自己心情。如果说你干家务，你一干心情就不好，你也不干呐。他看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干了。你就挑能让你高兴的事儿去干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丫有意思，有趣的灵魂呐啊！萌萌说一模一样，男人就是这样，就是他这个生物的这个，特性他决定的，就在这些方面他们不 care， 他人家也不觉那是问题，你知道吧？你就像说，哎呀，我怎么打这个比方呢啊？就是你看啊，这不是马上国庆十一要出去玩了吗？就是男人认为呢，就住这个酒店，这床单这不白的吗？这不挺干净的吗？但在咱们眼中就啥呢？哎呀妈，这老玩意儿上面有根头发，哎呦天哪，他这个洗肯定都洗不净，我得带自己的床单，带自己的被罩，带自己的枕巾。一开始我老公也理解不了，说你这不存早给自己找活干吗？我说你吧就别叭叭啊，你是既得利益者，你享受了我给你带来的福利，你就自己享受就完了，我也不逼着你带，我带了我唯一要求你的啥呢，就别嘚嘚我，让我心情不好啊，包括做便套啥的，你这都是你都跟着享福的事儿，你就把嘴闭上别叭叭就行。哎，完他就记住了。嗯，你就别啥呢，我干着活你那个嘴还不消停，那肯定不行，那绝对不行，这个事儿必须绑过来，就你跟着享福，你别烂嘚嘚，你让我心静，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都没说你要夸我，不需要啊，完全不需要，这是老娘的个人习惯，你让我清静，耳根子清静就行了啊。完了后来这事儿也就绑过来了。嗯，毛毛说你干，你是说想说他造诶是不是啊，你就得不停的干，那没办法，这个事儿我也想清楚了，就是因为你要求太，你的标准非常的严格，你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你得不停的干。因为我发现了啊，你比如说我去亲戚家朋友家都是那地上活儿化，那家大点子小点子啊，那家撇的，人家不觉得那是问题，这我就疯了，啥也干不了了，那就完了，对不对？就还是一个标准问题，就是你看着他是在造，实际上他还有在保护了，有在保持了，但是他尽力了啊，就是太会造了，他咋造的您给我分享分享。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呢，是不能。嗯，那你就那啥呗，嗯，你给他要求呗。其实这个我在节目里说过啊，跟老公是所谓的育夫之道，咋育啊，你咋教育孩子咋教育他，约法三。

文章，真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擦地这个事儿，但你得引住，你就像教孩子似的，是不是啊？你看你一开始让孩子洗他的小袜小裤衩，你觉得他洗不净，完你说这起来起来吧，妈给你洗得了，你洗的玩意儿费那个劲。对老公也是一样，你比如说你就把你家的地交给他，就让他擦，但他就没擦，或者擦就不干净，你也不能说，你说你是你能不能就往干净擦呀？把嘴闭上，既然让他干的事儿就让他干，他不干你就往死霍霍，让他心里不得劲儿，而且绝不伸手。但如果这次他擦得干净，一定要往死了夸赞，真的，对男人就是儿童心理学，干得不好，啊，沉默惩罚；干得好，大声表扬，就这么回事儿。0块钱可以奖励，可以奖励，可以奖励啊，可以奖励。智慧呀、啊，哎呀妈呀，这不都也都是生活教的吗？这也都是啊。对，0块钱也算是一种鼓励，就是儿童心理学。你咋教你姑娘，咋教你儿子，你就咋要求你老公，不带有错的。但凡干一点，使劲夸，越夸越上头，干得可带劲儿了。对。你们去搜那个，有一个博主也是，就是她老公那个做饭，完她就往死往死夸啊，哎呦，老公啊，就那个，你看她老公都被她夸成那个胚胎了，都有好使。姐妹们，你就记住，驭夫之术就是儿童心理学，一点麻烦的什么复杂都没有。你咋管你儿子，你咋管你老公，就完事儿。我本剧组说，我也是，没毛病。嗡嗡说，洗碗洗不净，永远不改，受不了，只有自己洗了。是的，我们家因为这个呢，买了洗碗机。哎呦，真是！哎，姐妹们，如果可以的话。我暗头安利洗碗机啊，啥品牌无所谓，就是买那个正经的牌子就行，各大那个家居品牌的都行。洗碗机简直就是天使一样的存在。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就是别说那个减少跟老公之间的摩擦，就那玩意儿洗的那叫一个干净啊。透亮丝本的，尤其是就是你不乐意刷的那种，就是横格特别多的那些盒子，尤其装完油的那个东西之后，这不贼难刷吗？嘎嘎干净，透亮丝本，真事儿，而且还不费水不费电啊！唯一就是需要买那个洗碗凝珠，那玩意儿没多少钱。如果可以的话，真的，哎呦天，我现在我连。一个筷子我都不洗，你就攒一堆儿，完了一天或一天半刷一次，老得了。完还干净，还高温消毒啥的。哎呀，说多了啊，这么地吧。

白洞洞说了也不改，天天冷战，那就别说了。夫妻感情和干活这个事儿吧，你平衡一下子。他生活习惯，他爹妈从小就没给他培养好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那一辈子就这玩意儿，你多看点他优点呢。宝，优点呢？猫猫说厨房小，以后看有没有合适的洗碗机。现在他也有那种小的洗碗机，反正就洗的就少呗，但真的是解放双手啊，真好。哎呀妈，这是一说洗碗机还没完了呢。明天见啊，明天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

0: 要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嘿，我这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唠。我这个儿子吧，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吗？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这个。
0: 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
1: 啊、
0: 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
1: 嗯、
0: 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
1: 嗯、
0: 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
1: 嗯、
0: 我们就要有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1: 啊、
0: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
1: 啊、
0: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我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儿子，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子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了，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跟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男的女儿说了，没事，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
1: 啊，
0: 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您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1: 啊、
2: 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
1: 嗯、
2: 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啊
2: 啊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
1: 嗯。
2: 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2: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啊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也来我家。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啊，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对，也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证理。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嗯，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
1: 是
2: 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2: 了。分手
1: 了，
2: 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在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2: 啊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

0: 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
1: 啊，
0: 惦记
1: 是
0: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1: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
0: 啊。
1: 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0: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1: 对。
0: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1: 啊，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0: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1: 也是我自愿的。
0: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1: 嗯，这
0: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1: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0: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买不成，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0: 生活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1: 嗯，
0: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

0: 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1: 嗯，
0: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的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所以
1: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家。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1: 谢谢，
0: 唠到这里。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
20: 喂，
19: 哎，你好，
20: 是你吗？
19: 哎，是我，
20: 是我，
19: 你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大可。
20: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19: 唠唠吧。
20: 啊，
19: 你说。
20: 我结婚八年了
19: 啊，
20: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19: 嗯，
20: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19: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20: 没有，
19: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
20: 嗯，
19: 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
20: 嗯，
19: 经常不开心。
20: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19: 对呀，易怒，易冲动。
20: 嗯，
19: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
20: 嗯，
19: 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20: 哎呀，
19: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20: 嗯，
19: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20: 嗯，
19: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啊，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 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20: 嗯，对，
19: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着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20: 嗯，
19: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
20: 顾
19: 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20: 大河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一我在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19: 没错，
20: 完了他都
19: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20: 哎、看我爸那样，
19: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
20: 嗯，
19: 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20: 就
19: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20: 他60了，
19: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是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20: 对对对。
19: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20: 是。
19: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也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20: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19: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啊，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
20: 说
19: 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20: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19: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
20: 嗯，
19: 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又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
20: 嗯。
19: 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20: 做不到，
19: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个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20: 孩子7岁。
19: 咋？7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7岁呀、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20: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高血压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19: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20: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特别难，然后房子还有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
19: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20: 对，全是那些东西。
19: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20: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俩。
19: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20: 对，
19: 我就要我带孩子。
20: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那以前吧，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 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19: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
20: 嗯、
19: 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就
20: 发疯了，
19: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
20: 嗯、
19: 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20: 对对，
19: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20: 没和他协议离婚好都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说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19: 嗯、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
20: 嗯、
19: 他没有办法、
20: 嗯、
19: 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
20: 嗯、
19: 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20: 对、
19: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
20: 嗯、
19: 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20: 不知道。
19: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20: 想过
19: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
20: 嗯、
19: 他每天去教唆一个七岁的孩子恨母亲。
20: 对对对对，
19: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啊？
20: 你现在孩子，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19: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七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20: 特别冷漠。
19: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20: 冷漠，
19: 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个建议、
20: 嗯、
19: 往后退一小步。
20: 打了都打累了，不打了都
19: 不用打、
20: 嗯、
19: 用你的温情咱们试着去感化他，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
20: 嗯、
19: 分居四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20: 沟通不了，
19: 你
20: 没法沟通。
19: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
20: 嗯、
19: 行为、
20: 嗯、
19: 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旅游。你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
20: 嗯，
19: 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
20: 嗯，
19: 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20: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19: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
20: 嗯、
19: 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
20: 嗯、
19: 好不好、
20: 嗯、
19: 不要是走形式，说我挺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哦、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
20: 嗯、
19: 人有没有诚意、
20: 嗯、
19: 就是走心啊，我们那些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
20: 嗯，
19: 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七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
20: 嗯，
19: 你试着来。
20: 行，
19: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七岁的孩子，好不好？
20: 嗯，
19: 然后

0: 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1: 太难了，
0: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
1: 嗯，
0: 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1: 行，
0: 哎，
1: 好，
0: 唠到这里，
1: 我接受。哎，好了，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

0: 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1: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0: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1: 不是，他是农民。
0: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1: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电的，八伏电，搁脚踩的，搁人体。
0: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1: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
0: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1: 他就是去学去了。
0: 是，这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他去上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1: 是。
0: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1: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0: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1: 自己。
0: 钱从哪儿来的？
1: 家里啊。
0: 投多少钱了？
1: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万了。
0: 4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个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1: 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0: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1: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0: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1: 对，没有。
0: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1: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0: 你说吧。
1: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0: 是
1: 一件
0: 什么事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1: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就是每件事情说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0: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1: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了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公公婆婆不好，公公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0: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1: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0: 了。你出轨了？
1: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又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俩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位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1: 温暖。
0: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1: 对。
0: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1: 有。
0: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他钱，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不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您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1: 对，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

0: 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1: 可能也是太好
0: 了，
1: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0: 嗯，
1: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0: 啊，
1: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0: 嗯，
1: 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0: 我现在承认
1: 错误。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0: 对对，
1: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0: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呐、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1: 这位朋友啊，
0: 但是他
1: 冷冰冰的告诉你，我们不合适、
0: 啊、
1: 是吧？
0: 哎，对。
1: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了。
1: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说你媳妇儿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吗？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儿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儿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0: 明白。
1: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0: 对，
1: 一定是在做。
0: 嗯
1: 啊，这个叫真爱。
0: 嗯，
1: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

0: 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

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坐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

0: 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8: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3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骏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骏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骏，现在我是国人的马骏了。在这场史称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骏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骏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骏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骏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骏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骏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

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事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

0: 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1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1号电池
8: 到，
19: 357号
8: 到。
1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

0: 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度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5: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

0: 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先

0: 沟，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香。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

0: 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2: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了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啊。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共享，
1: 链接成效。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看到了好多朋友来到了我的直播间，也有朋友还在门外的来看一看啊。好的，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节目内容当中呢有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匹配岗位信息，这个怎么样匹配呢？朋友需要介绍自己，说咱找对象都知道我想要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对吧？找工作一样需要介绍自己，介绍哪些内容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你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有一些朋友说我不靠我的学历来找工作，我的学历不高，但是我的专业技能很高很强，能不能靠这个来找工作？也可以，但是也需要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年纪，然后你的性别，想在哪儿找工作，这些内容也是同样的需要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等于说啊，法定年龄法定劳动年龄之内的16、18到

60岁之内啊，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简单而言就是介绍。还有呢，我们直播间也服务于初高中家长，初高中家长提前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专业怎么样，包括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有一些朋友提到了说，我想让我孩子进医院，是不是进医院的话给他报一个公共卫生吧，啊，和这个卫生口相关，行不行？不行啊，临床医学才可以。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两天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招聘会的时候有一个小伙伴拿着他自己的简历啊，到这个用工单位，是一家医院面前，说老师这个学医药的收不收啊，老师啊制药的收不收，老师可能没听清，他说你的简历看一下吧。看完之后啊，提到一嘴，他说其实更适合你的单位呢是药企，我们这儿学需要的是临床药学。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认为啊就差一个字嘛我也可以规划，不行的，规划不了。包括这两天可能有一些朋友在直播间当中问老师这个岗位，我想从事这个岗位怎么办，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教师的岗位，师范类院校，师范类专业，持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才可以啊，这个规划一下。包括有一些用工单位，层级高的学校，985、211双一流部署的师范院校才可以。所以呢，要给孩子及早的做学规划的话，一定要提早的来关注我的直播。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啊，或者说你身边也有找工作需求的朋友，你就直接转发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上面呢会有三个点点啊，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这三个点点你点开抖音内好友直接来进行转发。你说不是抖音内的好友的话怎么办？直接复制我的链接发送过去就可以了，很简单啊。如果说还不会的话，可以公屏上来介绍啊，或者问一下我告诉你怎么弄。还有一点，所有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我说完这个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啊。点我的头像，进入的我的首页，会有一个公开群，朋友们可以自选啊，入不入群可以看自己。这个公开群当中，比如说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你今天错过了没关系，我会在群里面来进行发布啊，进行发布。所以群的内容也很重要，想要进群可以进啊，不进也没有关系啊。好了啊，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这个是什么样的直播间，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如果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抓紧时间。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则信息，出自于官方网站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这所用工单位此时此刻呢在招的是啊这个科研助理，在招两人啊科研助理。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第一点，要求的是硕士及以上的一个学历，专业有要求。听一听我有没有点到你的名字啊，生态学、地理学、地理信息学、水文与水利的、水利工程的、土木水利、水文地质、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等这些专业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如果说您在校期间或者你有生态评估项目的工作经验，或者综合性大学毕业的话，会被优先啊，再招两个人。有些朋友说，那这个岗位平常负责哪些内容呢？主要负责的就是野外的样品的采集、数据的分析、论文的撰写，还有相关数据材料的整理、档案管理和课题管理等等一些其他的内容啊，这个是他主要负责的相关内容。那如果你想报名的话，提醒大家伙儿，熟练掌握 GIS 和遥感软件啊，并且呢掌握至少一门计算机的软件语言，比如说 Python 啊等等啊，这些通过大学英语四级啊，这四级一定要有。如果说你足够优秀，在一些期刊当中发表过论文的话，也会被优先啊，也会被优先。试用期的薪资在我的这则公告当中啊，薪资待遇、福利待遇写得非常清楚，包括它的险金情况，不和大家说了啊，自己来了解一下，毕竟自己看的印象会深刻一些。采取的是网上来。

来进行报名，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额满为止。如果说您符合各方面都符合了，他会电话通知你啊，通知你来进行面试。所以你在填写你的这个简历当中，你的电话各方面需要你如实填写的内容，一定要准确无误，多看几遍啊，多看几遍。来吧，这则信息的出处在这儿啊，所有的朋友直接来进行截图。大家可能看到了我手中举的这个板，此时此刻啊，因为在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信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呢写的是这则信息上新信息的出处、岗位内容、学历的要求，详细内容就点开他的官方网站自己来进行了解。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需要我们啊这个和你讲一讲的，也可以后面的工作微信包括邮箱我们都可以来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很简单啊，我们的直播间很简单。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所有的朋友你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我是谁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我自己的身份明明白白实名来给大家进行这个了解啊，进行了解。然后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各方面说的内容都是用工单位他自己的一个招聘信息。可能有一些朋友，我也一直在举例子啊，现在啊不管说是学业规划也好，或者说猎奇也好，你一定要看清他是谁。因为这两天我也看了，还有主播在直播间当中提到了，说这个英语四级啊没有用啊，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了解，你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啊！他说没有用，你就不考吗？你看一下央国企他整个的要求，比如说刚刚咱们和大家提到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它的招聘内容当中对英语有要求，一定要通过四级。所以啊，一方面的语言你听一听，然后呢你再到其他的官方网站当中一定要去了解，不要偏信轻信啊，多了解官方媒体直播间，看一下我公屏上啊，所有的朋友想要在直播间找工作的话，记得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好多朋友第一次看到你的名字啊，不点大家了，可能一点的话一激灵，是不是啊？好的，感谢大家也分享我的直播间。如果说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官方媒体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这五天，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啊，这两个时间段各一个半小时，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是不是一样的内容？不一样啊，早上的内容和中午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你错过早间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午间的直播啊，没有重复性话术。好的，朋友可以继续介绍自己，我要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特别是啊，想给孩子做医院的，说学医类的啊，朋友，你听一下，这个是医院的招聘。听一下什么样的专业啊？来吧，这则信息呢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官方公众号当中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院，也就是延吉市建工社区医院，此时此刻带来了两个岗位啊，两个岗位。第一个岗位是中药师，全日制专科及以上的学历，中药学相关专业，一定要持证，持的是什么证呢？啊，中药啊，这个药师资格证，中药师嘛，要持有药师资格证，具有专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如果你在之前啊，这个之前的经验当中有过药品的调配、处方审核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要熟悉药房的工作流程与相关的法规，能够熟练的运用办公软件处理文档数据，这个是第一个岗位。中药师啊，中药师。第二个岗位是医师的岗位，年龄在40岁及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的学历，中医、临床等医学相关专业毕业的，同时要持证来进行上岗，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有临床工作经验的话，同样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是需要把你的简历、个人简历进行二维码下载啊，进行二维码下载。
也是

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不方便和大家展示二维码，所以所有的朋友直接上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来进行了解。所有的朋友看一下，工资福利待遇是免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在这则下面呢也提到了联系的时间，有联系电话啊。所有的朋友，你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就跟你说一下这个联系的时间不太准确，你看一下所有用工单位，对不对？电话出来了，那什么时间联系呢？不是此时此刻啊，不是此时此刻，一定也是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电话取得沟通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记住的话，所有的朋友来截图啊，来截图。我现在举牌的是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则信息出自于延吉市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有两个岗位，有联系电话，哪儿不明白啊，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关注来的，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分享来的啊。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啊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直播间，或者你直接告诉他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然后呢，一定要在公屏上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来看一下车，这位朋友是91年的，想找一个北湖附近的酒店的餐饮主管餐饮经理的职位。你之前有过这个相关的经验是不是？我尽量的在北湖这方面给你看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公屏上来告诉我一下。那也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全日制本科，有酒店管理经验，想要找酒店的餐饮经理。好的，没问题啊，收到你的信息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车这位朋友呢给了很好的一个打样啊，很好的打样，按照他的这个模板介绍自己。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能也想问说，直播间当中是不是只有啊有学历有专业的朋友才能在直播间拿到岗位？不是的，基础类的岗位也有啊。你需要告诉我你自己擅长做什么，然后男生女生工作地域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公屏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看此时此刻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还挺多的，如果你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啊，再次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所有的朋友统一的看一下我身后的背景板，这里是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位置在长春哈。因为呢，我们在春招的时候也是跑了好多招聘会，好多人资都非常热情，和我们来进行沟通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哎，吉林市的是吗？不是的啊，虽然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但是我们是省级的，位置在长春啊，位置在长春。那如果说看直播的你也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此时此刻啊扩大产能了，需要有招聘要求的话，也是需要你添加我的工作微信，把你的工商法人信息发送过来，我们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啊，你就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岗位的招聘要求，是要学历的还是没有学历的也能接受啊，还是什么样的要求，有经验的告诉我，现金情况也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人资老师这样的来添加。那如果你是求职者，我把用工单位给到你了啊，用工单位给到你了，然后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这家用工单位招满了不招了，或者你自己感觉哎它超出了经营范围的话，也是点我的头像一定要告诉我一声，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

好的，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放心的啊，放心的在直播间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也提醒大家伙。

拿到了岗位信息之后啊，拿到了岗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啊截图来进行保存啊，来车这位朋友来进行截图啊，来进行截图。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内容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伙，长春北湖鸿居酒店啊，它的各部门的实习生也可以和用工单位来沟通一下啊，来沟通一下，因为它的地点呢是在北湖，在北湖，好，了解一下。然后呢也告诉你一下啊，这个车这位朋友，咱们长春并不大，整个的一个交通还是很方便的，不要拘于某地啊，某一个地域，我给你一家用工单位啊。

因为你提到了你有过相关的酒店的工作经验啊，来，我给你这家用工单位，你和他来进行沟通。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新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他的我看一下啊，叫做管事部主管，管事部主管啊，要有酒店同岗位工作经验啊，同岗位工作经验，详细的去和用工单位来进行沟通，主要做什么啊？主要做什么？然后呢，拿到岗位信息之后，提醒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等等，一定要第一时间啊来告诉我，来告诉我。然后呢，看一下我的公屏上啊，所有的朋友们一定什么呢？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任子老师来进行沟通，已经是职场人了，已经不是这个学生了，所以对吧？所以打电话的时间啊，和任子老师说话的这个口表达啊，表达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来看一下丹妮，求职护士，有护士证，有经验，大专学历，34岁。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来告诉我一下啊，来告诉我。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再次提醒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一定要在公屏上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都介绍一下啊，包括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就是你的学历不是很高，靠自己技能找工作，或者靠自己之前的工作经验来找工作的话，也需要来告诉我啊，也需要来告诉我。好的，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划出去了，因为啊，我不是自己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是一个团队啊，给大家服务。为什么真人在这儿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呢？因为岗位信息是有变化的，有上架有下架，所以呢，人工的来给大家进行筛查啊。好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吉大医院的，来听一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这个三甲医院，来听一听他整个的一个三甲医院的招聘要求啊。此时此刻，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招聘的是录入员啊，录入员。用工方式呢是临时的，就在招一个人，年纪不满35岁，就是35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就可以了。医学相关专业会被优先，但是必须取得毕业证。你说我毕业证还没拿到呢，我仍在读呢，都不接受报名啊，都不接受你报名，只要拿到毕业证才可以就毕业的啊。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需要你在这个网站上下载报名表，应聘报名表下载之后，带好你的个人的简历啊、身份证等等这些内容到现场啊。哪儿呢？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的8楼，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也是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半，这个时间没有记住的话没有关系啊，来截图。这个呢是出自于他的官方网站当中。再次提醒所有找工作的朋友们啊，找工作不要听谁说，他的那个小道消息怎么样啊？是需要你付出什么吗？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是有啊。某用工单位连这个名字都不敢说，那为的是什么？做事儿也是啊，要合理合法合规啊，合理合法合规。好的啊，直播间的单这位朋友来截图。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服务就这么简单，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然后我把用工单位的情况直接分享给你啊，直接分享给你。来吧，截图。用工单位叫做吉林省国脉中医医院有限公司，他的护士，他的工作地点呢在北湖啊，在北湖。包括这两天也是有朋友说我想要应聘护士，但是呢我不想上夜班啊，但是哪个科室没有夜班呢？比如说口腔，对不对？
比如说眼科没有夜班，其他的有住院部的都有夜班啊，都有夜班。来，丹继续来截图，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净月区，是2004年成立的三级甲等心脏病专科医院，全称就是吉林心脏病医院。他的护士岗啊，护士岗大专以上护理专业，熟练掌握护理专业的理论知识，还有实操。啊，实操也一定要讲，但是呢，提醒你啊，提醒你，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来入职，因为看这个年纪啊，看这个年纪，抓紧时间吧。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刚毕业的朋友，不要频繁的换工作，这个岗位我感觉不太适合我，我再换下一个。那换来换去，你发现什么大了呢？年纪大了，你的经验并没有积攒多少。人资老师跟我们一直有你也沟通了，想要入行的话，起码两年起啊，起码两年起，两年之前的全都是皮毛，了解的并不深。然后呢，刚刚毕业的朋友啊，也不要就是想法，你的想法确实挺好的，但是不要认为你到了用工单位之后，你自己能够独立顶岗，你在学校学的那些知识啊，支撑不了你自己独立来进行工作。独立来进行工作。好啊，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直播间，也有好多朋友第一次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就关注了我的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服务大家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只要和就业有关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我们是能找得到的实名认证的蓝V认证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有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啊，你说这个我让你加入到群我卖你课程，没有啊，没有，我们都是无偿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包括这两天啊，有一些大学生家长，包括有一些孩子来和我们进行沟通，说找工作迷茫了，我这个专业啊毕业完之后我还不太喜欢怎么办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找工作不用焦虑，我们也不是一个制造焦虑的直播间，有啥找工作上面的问题我们就聊哈，聊好了啊，感谢大家点赞啊，感谢看大家看直播时候点赞，也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再来看一下领这位朋友啊，领这位朋友是26届的本科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来告诉我。司这位朋友是全日制大专护理，在整形医院干活，21岁，现在意向岗位是什么啊，意向岗位是什么，还是这个护理岗护士岗吗，有没有证啊，来告诉我啊，来告诉我。好的，提醒大家伙儿，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有一些刚刚看到我的直播的，看到了啊这个一些内容的啊，这个了解一下，从直播间拿稿的需要你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早间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兆赫啊来进行同步的来进行直播，也提醒一下广播端的朋友们，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以及给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们匹配岗位信息。

0: 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